0: 台风的影响，中央气象台已经停止它的编号，但是降雨影响没有减弱，大家不要放松警惕。上周我们新闻早高峰的官方企业微信早有新意正式上线了，我们之前向大家介绍会在这里分享推荐自己亲测靠谱的好物，层层严选，层层审核，然后再为您提供一层一层的服务，这是我们想做的事情。你前往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早，就能够弹出专属海报，扫码添加早有新意小助手，商品链接售后咨询，然后一系列的问题小助手都会为你一一的解答。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今天早高峰的焦点新闻。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从昨天开始，南京公交集团在三路等三条公交线上正式启用全国首创的智能预约站试点项目，在兼顾全年龄段出行需求的前提下，减少了公交车的无效停靠，提升运营效率，同时尽量避免给道路添堵。这一切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来听记者的采访。
2: 此前，南京公交已在多条线路推行按铃下车、招呼站等响应式停靠服务，但这种模式仅依赖乘客现场主动示意，驾驶员人工判断。而智能预约站在原模式基础上进行了升级，在固定站点间增设预约点位，有乘客通过智能设备预约时，车辆可灵活适度增加停靠站点，无预约需求时则按原线行驶，不在预约站停靠。南京公交集团交通研究院战略研究高级专员罗航：
3: 在主城区里面，那么我们希望能减少无效的停靠，那我们用通过预约的方式，如果有人了我们再进行停靠。那在外围地区，我们更多的考虑是线路这个周边的一些零散的一些客流需求，在两站之间，在不影响既有定站的情况下，我们进行适当的绕行，基本上都在3到5分钟以内就可以完成。
2: 首批试点的三条线路中，三路服务于鸡鸣寺景区客流，新增北京东路、鸡鸣寺北京东路晋江河路两个智能预约站， B10路承担地铁接驳功能， B31路聚焦城郊社区居民出行，两条线分别新增河西大街、中盛东、万兴园智能预约站。
4: 设置了智能预约站的线路呢，在前门附近会有这样一块电子屏幕，您在刷完卡之后呢，如果需要在智能预约站下车的话呢，需要在这个相应的站点上面点预约下车，这个时候呢，驾驶员就会收到相应的信息，在智能预约站停靠。如果没有人预约的话呢，驾驶员在相应的智能预约站点呢是不停车的。
2: 而在智能预约站等车时，乘客可以通过刷公交卡、扫手机乘车码等方式预约车辆。预约完成后，屏幕上会显示所约车辆的车牌号、到站时间等信息。智能预约全程免费，操作简单易上手，老年乘客、未成年学生均可独立完成。如果乘客临时不想等车了，也可刷卡或扫码取消预约。目前南京公交集团已在车厢站台等处设置醒目标志海报，方便乘客快速了解预约规则，掌握操作方法。
0: 不知道您听懂明白没有？全国首创的这个智能预约站的试点，简单来说就是公交在固定站点之间增设了预约点，然后乘客呢刷公交卡或者是扫码就能够召唤车辆停靠，没有预约的话呢就直接过站。据说这个模式平均能够帮乘客少走近400米的路。这事儿听上去确实不大，但是背后藏着一个很有意思的转变，就是公交系统正在从我按部

0: 靠近山体嘛，比较危险。然后我们也是把这个孤寡老人、这个独居老人呢，也就先进一步进行转移到这个酒店里面去。然后其他的人员呢，也联系自己的子女亲戚，已经全部撤离掉了。
1: 随着雨情持续，积水蔓延，转移之外，更多人留在风雨里守着。在苏州姑苏区盛家寨二十号百步街社区副主任练慧杰记不清是第几趟跑来送溪水膨胀袋，手臂拎得胀痛。泰州新化镇朝阳街道警范社区全力处置海上新贵小区内涝险情，24小时不断抢排小区积水。警范社区党委书记吴晨霞：
2: 我们安排了专人分片包干，不间断的巡查，重点紧追地下车库、小区低洼地带、易涝灌区，提前布控设防，启动排水设备，一旦发现险情，第一时间现场处置，快速排险，最大限度地降低降雨带来的影响。
1: 大多数人可以不出门，但有些特殊群体的门却不能关。常州天宁区临溪社区一位患有尿毒症的吴老先生需要定期透析，社区提前对接爱心网约车，专车风雨无阻准时送达。吴先生的老伴季阿姨：
3: 你看看这么大的雨，这么大的风，志愿者来帮助我们老年人，我们怎么感谢他们？真的眼泪都要掉了。
1: 从深夜敲门的急促，到溪水膨胀带的反复折返，从地下车库的沙袋，到护送雪透病人的专车，社区工作者、网格员和志愿者的守护从未停歇。一次次弯腰，一趟趟折返，就是人民群众最踏实的依靠。
4: 这是我们江苏台记者任飞和其他记者一起做的一个采访，他说得很好，一次次的弯腰，一趟趟的折返，就是人民群众最踏实的可靠。所有在危急时刻，在这种难的时刻向前的人都值得点赞。
5: 新闻早高峰官方企业微信早有新意正式上线了，我们会在这里分享自己亲测靠谱的好物，这里不追爆款，只上架我们层层严选的新意好货。价好是基本功，质优才是硬标准。前往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早，早晨的早，就能弹出专属海报，扫码添加早有新意小助手，商品链接、售后咨询，小助手都会为大家一一解答。早有新意，早点来。
4: 这几天湿哒哒的，你要再看天气预报，接下来晴朗的没有几天，大概在15天之内都是雨一直下的节奏，感觉身体真的不太舒服，各种各样的症状，有的人是没胃口，有的人是觉得早上起来脸肿肿的，有的人觉得身体沉沉的，有人觉得困困的，还有人觉得怎么大便粘着马桶总是冲不干净。这时候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物，这款好物呢就是我们团队很多同事自己也在试用的好东西，茯苓山药膏，去湿气的。这个季节去湿气应该说是最合适的了，现在湿气最重，趁着阳气鼎盛的时候把湿气往外排。因为人体毛孔张开，江苏省名中医孙逸秋教授40多年临床经验做的一个那个叫茯苓山药膏的，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早，就可以弹出专属的海报，扫码添加早有心意小助手，商品链接、售后咨询，小助手都会为大家一一解答。我们也很期待大家，比如
6: 诱发胆源性腺炎，夏季最常见。第二类高血脂肥胖人群，甘油三酯太高会阻塞胰腺的小血管，导致胰腺缺血发炎，高脂血症性胰腺炎，很多年轻人体检才发现血脂高。第三类既往胰腺炎病史者，胰腺受过伤，夏季饮食不注意，冷热刺激，轻微暴食就容易复发。这三类人夏季一定要清淡饮食，少冰少酒，定期复查血脂和胆囊，别等疼了才重视，胰腺病重在预防。
7: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8: 关注心脏健康，就知营养乌辅酶 Q 十。现在818活动正式开启，818元到手整整10瓶。订购热线400710-1900，400710-1900，一天一粒1块多，把心脏能量补足了，拒绝心慌心累心疲惫。818到手10瓶，还有整朵灵芝直接送，补心补气。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9: 续走援疆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援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带树，头茬鲜果抢先尝鲜，昆仑山雪水自

0: 养，沙漠烈日淬炼，颗颗饱满醇香。
1: 现在认养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礼或风味皇后，从枝头直达你手边。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恐龙蛋，做第一批尝鲜的人，也做援疆爱心的人。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前面呢，我们给有便秘障碍的朋友推荐了8.8元体验价值88元华夏鲜宝的福利活动。现在呢，还有机会体验活动呢，月底就结束了。今天打今天发，用过同类型产品的人呢，有一些这样不好的体验，就是会反复的发，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依赖性越来越强。你试试华夏鲜宝，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的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8.8元可以体验一整瓶88元的16粒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全包。体验活动呢，最晚月底就结束了，趁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挺划算的体验活动，可以来试一试，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暑期余额也没有那么多了。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暑期科创营应该是这个时间点不错的一个选择了。想让孩子再来有一种特别的体验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的新能源卡丁车营，还有一个就是叫做暑期科创营，另外一个是暑期科叫新能源卡丁车营。你把孩子送过来，你让他完整的经历一个项目从想法到设计再到实物的全过程的一个创作的过程。新能源卡丁车营的时间是8月17号到21号，其他的都已经报完了，波及约4500万人口，超过2700万人用水受限。
1: 新闻早高峰官方企业微信早有新意正式上线了，我们会在这里分享自己亲测靠谱的好物，这里不追爆款，只上架我们层层严选的新意好货。价好是基本功，质优才是硬标准。前往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早，早晨的早，就能弹出专属海报，扫码添加早有新意小助手，商品链接、售后咨询，小助手都会为大家一一解答。早有新意，早点来。
3: 今天呢，我们这个早有新意给大家推荐分享的这款好物是全家都能用的，而且是非常温和的，又特别适合这个节气的一个日常食疗调理的好宝贝。这就是江苏省中医院名中医孙逸秋主任研制的茯苓山药膏。我们在这儿呢，想说的也很多，简单跟大家说一说，现在我们很

0: 善积食，调理体虚，大人小孩脾胃弱的都可以喝。我们之前还提到过呢，这个时节人体毛孔张开，气血浮于体表，这时候呢用这些像山药茯苓膏这样的东西最容易渗透，三伏祛湿，你自己试试你就知道效果怎么样了。现在呢，我们的同事包括我们一直监测，就是坚持说要清测的，我们这些所有涉及到的组员都在试一试，过一段时间我们来给大家反馈。据现在其他平台上的对于这款产品的反馈呢，是不错的，有人用了半个月，有的是更长一点时间，20天30天，反馈基本上是肠胃舒服啦，觉得湿气减轻啦，人清爽了，感觉轻松一些，好像虚胖都有一些改善，还有人反馈说气色和精神都觉得变好了。这也是经历了一段时间脾胃养好之后，气血呢自然是充足的。这里要提到这个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说到的特别提示一下的，就是它是食疗调理品，它不是药，所以它不会立竿见影，但是它有个非常好的优点，很温和，很稳定，适合长期养护。这个脾胃的问题又不是一天形成的，调理是需要坚持的，但是你买了之后你就会发现特别好坚持，因为用温水冲泡一下，它是那个膏方体，都醇厚拉丝的那种膏方体，一条一条装，很容易撕开，然后温水冲泡，口感很温润，也很有一带一点点甜味，非常好坚持。你用那么一点点的时间，你就感觉到啊，我今天照顾了自己，我今天照顾了。
1: 很多人这辈子可能都没有机会亲自去一趟长白山，看一看深山的好风景，但是没有关系啊，长白山的地道好灵芝，今天我们带来送给您。大家可以去上网看看新闻，像心脏突发的问题，它已经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我们有时候刷视频可以看到剧情里有的人啊，走着走着，坐着坐着，突然就捂住胸口，瞬间不适，根本不给人反应的机会。所以我们也提醒到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随身一定要带药啊。我们也跟大家讲一句最简单最实惠最中肯的实话，辅酶 Q10 您一定要吃上。我们不敢保证，也不能保证吃了它就能100%杜绝心脏问题，谁也不敢打包票，但是道理所有人我想您都要懂，身体缺什么咱们就要补。
2: 专家吴玉林老师，吴老师
3: 好。
2: 江苏玉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刘颖，刘律师你好。
3: 你好。
2: 好，欢迎二位共同走进我们今天的演播室。今天呢是2026年8月12号周三，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4: 正风热线天气，
2: 关注天气。受到台风白海豚外围影响，未来三天我省仍有雨，今天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我省西部的部分地区雨量中等，最高温度苏南西部地区是30度左右，最低温度淮北地区是24度左右。南京今天是阴有雷阵雨，雨量是小到中等，个别地方有大雨，最低25，最高30度。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4658888，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我们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本周二，淮安的李先生反映，七月底他在瓜子二手车平台花了8万元买了一辆大众迈腾的二手车。下单第二天，他就到瓜子平台实体门店苏州市相城区的瓜子二手车苏州直卖场提车。后来就发现车里的味道有点大，平台的检测师来经过检测，说是一辆泡水车。瓜子二手车客服人员也在电话当中明确表示这辆车有泡水的情况。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当天的节目。
5: 我就是在苏州市相城区元泰路瓜子门店提的车。
2: 好，这车怎么了？
5: 这款车，然后提回来以后我发现里面味道很大，然后我要求瓜子上门复检的。复检完以后，瓜子联系我说这个是泡水车。
2: 这辆车的价格是多少？
5: 84000。
2: 瓜子二手车平台他们是什么态度呢？对于这个事情，
5: 他现在是今天开明天，明天开后天，现在已经开了12天了吧，就是一直在拖拉时间，不给我

0: 解决。
1: 你好，这边是挂发手车售后，我代为买家吗？
0: 嗯，对。
1: 你好，咱们这个车子就是检测复检出来结果了，然后公司这边呢一个结果是确认它这边是有泼水的一个情况的。公司这边给到的话，就是咱们这边对于这个车子的话，能给到您。

0: 方面自己我觉得也是可以带专业的这个技术老师帮我们一起去检测一下，对吧？而且自己我觉得在取车之前也可以看到这些细节，这些比如说您刚刚讲的把这个座椅前后的移动一下，看看螺丝有没有生锈啊，味道怎么样啊，这些都是可以，我们即使不是专业人员，我们也可以有所初步的判断，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好，我们再来问一下刘律师你好，就是刚刚你看吴老师提到了泡水车有明显可以识别的故障的特征，而瓜子平台有专业的检测团队三次检测啊，但是你看都没有能够把这个车辆检测出问题来，依然是出售给消费者。那么这个事情平台在法律上是否构成了消费的欺诈呢？那么具体法律界定我们应该怎么界定这件事情？
2: 好，我们判断一个经营者的行为是否构成欺诈，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从主观上面来讲，经营者有欺诈的故意，即经营者明知自己是做的虚假宣传，或者隐瞒了交易中的关键信息，刻意去欺瞒或者误导消费者。第二，从客观方面来说，经营者要实施了欺诈的行为，即他做出了虚假的宣传，或者是隐瞒了所交易的货物或提供服务中存在着巨大的瑕疵，以假充真或者以次充好的行为等等。第三，我们要看因果关系，也就是说，消费者基于经营者的虚假宣传和误导他的欺诈行为而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做出了交易的决定，最后导致了财产的损失。那么结合本案中来看呢，瓜子二手车平台承诺自己的车辆经过多项的检测，并且对李先生出具了检测报告，证明该车无重大事故、无火烧、无泡水。但是事实上，李先生基于该信任，以正常的价格，
1: 仪表盘只是仪表盘的，一般还没有到顶啊。我们到顶了或者到车顶了，我们可以叫水淹车，它不就纯粹，它就谈不上纯粹的水泡车，泡出来了就水淹车，这时候这辆车的价值就没有了。就是作为保险公司一般对的这些就是淹水量比较大，到车顶或者到接近车顶的话，都做全损处理了，它没有修复的价值了，而个修复之后隐患也比较大，通常是这样一回事。
0: 所以说它是有这个轻度、中度和重度，
1: 对对对对对，
0: 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啊。
1: 对，
0: 那如果说车辆这个短期内我们有的时候可能看不出问题，对吧？如果说它不是如果说它是轻度的或者是中度的，短期看不出问题，那么后续大概率会出现哪些事故啊？就是我们这个车辆使用人，
1: 对，如果就是当时看不出来，在使用一段当中之后，就会出现一些包括驾驶就是车辆发动不车启动不了，或者在行驶当中有各种就是什么串动了、抖动了或者抛锚，都会有这个现象。
0: 你看，我们有朋友们就给我们留言说，会不会存在说行驶过程当中熄火啊电路短路、刹车失灵，会有这样的一些安全隐患吗？
1: 会有
0: 是吗？
1: 会有
0: 啊，所以说这个还是很严重的。
1: 对对对。
0: 好，我们再来问一下这个刘律师啊，听了吴老师给我们专业的介绍啊，就是我们能明确泡水车是存在一个极大的安全隐患的，是属于问题车辆。那么消费者在遇到这类问题的时候，可以主张哪些合法的权益呢？
2: 好的，消费者在遇到这种车辆的时候，首先可以主张的权利就是合同利益。那么我们知道，瓜子二手车在平台上公开承，
0: 那大家其实也很关心啊，就是如果说有这些问题，是不是就属于禁止上架售卖的车辆呢？就是发现了检测出来它有这样的一些问题，还可以再销售吗？
1: 我们可以把这个事情可以简单的区分一看，就是如果影响到车辆的安全性能或者影响到安全驾驶这一块的，我觉得应该是禁止上架的。比如说它是只是我们刚刚说的第一种轻型的那一种，合同买卖合同中要告知，这时候它没有太大的安全隐患，这时候可以的。包括事故，刚刚我们说的事故也可以分一下，就是比如说它有的车子你一不可能始终没有事故的，有可能轻微的小碰擦或者前保险杠或者门有碰擦，这时候它是维修之后它是不影响车辆的安全事故，我觉得可以销售。
0: 但是你要告知消费者。
1: 对，要告知消费者。如果影响到安全情况，比如说你发动机或者那个底盘整个就是支架撞得严重，你这是个影响到安全性能，我觉得就应该就禁止上架。
0: 好，那么很多消费者遇到和李先生可能如果说当然不希望大家遇到

0: 如果说遇到这种问题，我觉得可能维权还是很难的，就不知道该如何保留证据，去哪里维权，甚至被平台以检测疏漏啊推脱责任。我们想请刘律师帮我们分析一下，就是像二手车维权核心的证据有哪些，如果说遇到平台退位，消费者该如何固定证据能够有效的维权。
1: 好的，在该类消费行为在维权过程中间，首先我们的消费者要保存好我们的交易合同、付款凭证，这些交易合同包括在线上签署的电子合同以及在线下门店签署的书面的合同。其次，由于我们该种消费大部分在平台上进行，所以更要注意保存截屏在平台上与销售人员以及售后服务人员的交易聊天记录，以证明平台是否对消费者做出了不实的承诺或者是虚假的宣传。另外，对于平台上对车辆介绍的详情页以及检测报告要进行合理的保存和取证。其次，如果一旦发现了该车辆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或者隐患的话，要注意去收集该车辆过往的 4S 店的维修记录以及保险的理赔记录，以进一步来证明。如果双方对于该车辆是否产生过重大事故、火烧、泡水等等行为存在严重分歧的话，最后司法鉴定机构的专业鉴定报告是目前法律上比较专业的可以认定车辆状况的一种证据。
0: 好，此刻我们再连前方记者，你追到底记者郑华。好，切前方现场。郑华你好。
2: 哎，王警你好。
0: 好，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2: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和现场的门店的负责人进行沟通和对接之后呢，对方表示他们不接受任何采访，让我们来联系公关。那么他们对
0: 相关的信息呢，刚刚我跟公关已经对话了，公关对我提出的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
2: 他们都是统一口径，包括他们的客服人员和现场的门店。都是统一口径的，有什么媒体，有什么问题，有什么话，有什么想要问的，有什么咨询的，都统一找公关。所以我们在现场是问不到什么重要的信息，包括这个事件本身的一个信息。但是我们通过这整个这个直卖场走访了一遍，我们发现它6到8层是一个停车场。那么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它的一个接待的一个门面。没有看到检测线啊，目前我们找了以后没有看到检测线。那我们在推测，可能它这个作为一个提车点或者一个销售点。咱们用户到这呢只是一个提车，
0: 它可能是个交易市场。
2: 对，是一个交易市场，检测应该是前置了。那现场来提车的时候基本上只是对外观或者说表面上的一些问题来进行查看，内部的问题消费者是看不到的。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他们贴了很明显很显眼的这些宣传海报啊。
0: 直卖个人车，买车更省钱，买二手车瓜子有保障。四轮严选入库，每车必检，重大事故火烧泡水终身全额退，真实车况保障，真实车况保障，安心售后保障。还有一张图再给大家看一下，第三张，二手车成交量全国第一。所以我刚刚讲话还是很准确的，我认为它的市场占有率是很高的。
2: 是的，在这我补充一个细节，就是李先生昨天在跟我沟通的过程当中，他说在我们政府热线一追到底报道和直播跟踪这件事情之后呢，他们的处理速度非常的快，立刻就有人联系他进行了全额的退车。那么在此前呢，他们是交涉了好几轮，而且大概持续是7天左右，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退车，只是答应赔偿7000元。那我们关注之后很快就退车了，我觉得就像他们这里宣传一样，对吧，终身全额退，安心售后保障。我觉得怎么安心，最起码是当你们有了这个泡水车的第二次检测之后，首先你检测报告得给我，我得知道它泡水的程度是怎样，是中等还是严重。其次，当我提出来了我想要全额退车的时候，你就应该要快速解决，就应该像我们媒体关注之后的这种快速啊，而不是说媒体关注之后你才快速解决，而是你本身你在承诺的时候你就应该要快速解决。还有第二个细节点是，李先生说在我们报道之后呢，他们是找了一个代驾上门去把车开走了，那么全程没有工作人员跟他们表示歉意，仿佛他们认为我车

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乡村

0: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呢是6月30。好，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在距离登陆40多个小时后，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终于在昨天中午11点前后减弱为热带低压。由于已经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其停止编号，但降雨影响并未减弱，公众不要放松警惕。那么今天仍然是降水的核心时段，仍要警惕暴雨或大暴雨。受到台风白海豚强降雨影响，太湖水位持续上涨，已于昨天中午11点25分稳定涨至警戒水位3.8米，并且继续上涨。那么依据水利部规定，编号为太湖2026年第1号洪水。苏州市水务局昨天中午1点发布阳澄湖地区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影响区域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密切关注水雨情变化，加强应急值守和分析研判，组织寻堤查险，做好应急抢险准备。今明后3天，受台风白海豚和西风槽共同影响，浙江东部、江苏西部和南部、安徽、湖北、湖南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中南部、山西东南部、北京东南部、内蒙古中西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上述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达到100到200毫米，河南、山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达到300到400毫米，个别点可达500毫米以上。江苏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昨晚5点半起结束针对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镇江等6市防汛3级应急响应，并启动太湖地区防汛3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加强应急值守和分析研判，强化风险管控，做好防洪排涝应急处置准备，果断组织风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我们来关注一下省会南京的天气。南京今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个别点会有大雨。今天的气温是25到30度。明天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气温24到29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气温是24到30度。
1: 以后煮糯米哦。
2: 近日，淮安金湖县前锋镇和你相逢寻味一下渔家美食体验观赏味活动正在进行，白马湖荷叶连片，碧水环绕。活动推出的夏季特色风味八鲜分为冷四鲜、热四鲜两大系列，集齐了夏日特色湖鲜，凉拌荷叶煎、炝藕带、香酥荷花、凉拌菱角藤4道凉菜，荷香浓郁，适配夏日清爽口感。荷包肉、开阳蒲菜、小炒芡实杆、清炒芦苇根4道热菜，鲜香入味，把白马湖的生态鲜香尽数呈现。淮安市金湖县前锋镇党委宣传委员施继芳：
3: 主要是为了通过品鉴湖鲜风味，体验渔家文化，吸引更多的游客。后续我们将持续推介，主动引流，带动更多游客走进前锋，畅游白马湖，品味湖香四季鲜味。
0: 最近持续高温天气啊，那么如何做好防暑降温成了大家最关心的话题了。像空调、西瓜、冰可乐啊，这个是很多人的夏日标配。

0: 可是呢，在句容市后白镇四庄村，村民们的销售方式真的是特别的朴素。他们怎么做的呢？一口土灶，一把大米，哎，不停地翻炒一个多小时，就做出了一锅解暑的炒米茶啊！没有花哨的配料，却承载了几代人的夏天记忆。这样的炒米茶，你喝过没有呢？
1: 在后白镇四庄村，村民杜家英家的乡村土灶前，一人烧火，一人掌勺。杜家英正熟练地翻炒着锅中的大米炒米茶，功夫全在一个炒字。普通大米下锅，文火慢焙，一刻不停地翻动，不一会米粒渐渐染上杏黄色，满屋焦香四溢。
2: 师傅这米大概炒一个小时，跟着这个米粒炒的发完了，就把它铲出来，夏天里就要吃这个。
1: 炒好的米茶彻底放凉后，便可装入容器中保存，想吃的时候随取随用。杜家英说，每年夏天他家都要做炒米茶，而这炒米茶可以煮，可以泡，也可以直接干嚼，吃法多样，十分方便。
2: 我怎么干活搞来，累那个累就弄那个炒米灶，下起那个炒米灶，清爽，炒得好的摆了我了，要吃就剩。
1: 高温天里，一碗炒米茶正是消暑的利器，它具有清热解暑、促进消化、补充水分的功效，尤其能缓解因暑热引起的燥热感和食欲不振。这碗看似朴素的米茶，是夏天餐桌上离不开的灵魂，也是一代代人关于夏日最踏实的记忆。
0: 炒米茶，不知道我们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喝过没有呢？哎，是不是就是把炒米，然后上面再泡点茶就可以了？炒米放在茶里面泡一下。我如果说我童年的记忆有没有这个的话，好像也有啊，就是小时候也会买那个炒米泡茶喝，放点糖啥的，是不是就是这样啊？我也搞不清楚啊，不知道句容人跟我喝的那个炒米茶是不是一样的。我印象中有一次我到苏州去采访，当时他们也有个什么炒米茶，我那个里面的内容可丰富了，里面既有炒米，还有一些什么，还有碧螺春茶叶，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像什么油果子啊、豆子啊什么东西的，青豆之类的放在一起，我当时都惊呆了，我说这什么东西啊？因为我当时想，在苏州那边的茶可能都是碧螺春啊，都是那种泡的茶叶的茶，哎，怎么突然冒出了这样一个茶？哎，他们说当地人很喜欢喝这个，而且在过去的话，就是女人坐月子的时候就会喝这个茶，啊，营养非常的丰富啊。各地都有自己的一些特色茶吧，不知道你有没有喝过什么稀奇古怪的茶呢？不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跟申琪聊一聊，可以通过大蓝鲸来给申琪留言。
3: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近年来，涟水县东湖集镇李围村依托当地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生态种植模式，将传统的农业生产转化为高附加值的特色产业，不仅丰富了本地优质农产品供给，更切实提升了村民的收入水平与生活水平。在这个岛屿写的，我都不知道它干嘛的。来了解一下啊，到底是个什么东东啊，让这个李围村的村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呢？
4: 下午，涟水县东湖集镇李围村的连片梨园里，沉甸甸的梨果缀满枝头，果香四溢。不少市民穿梭林间，手提果篮，尽情享受采摘之乐。
5: 这个梨特别甜，我们从洪窑这边过来的，到这边来呢，主要是一个体验，第二是增加一下我们这个亲子这个感情。
6: 因为自己摘的梨很甜，很高兴。
4: 依托创新推广的生态循环种养模式，李围村梨园实现了绿色生态闭环，孕育出的翠冠、秋月等品种肉质脆嫩，汁水丰盈，先后在省级优质早熟梨评鉴中斩获金银奖项，村民的收入水平也跟着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提高。
7: 每年拿特两万块钱，感觉很好，感觉很不错，在家门口嘛，平时有时候自己家里面时间在租住，很好很好。
8: 正常一般都是20几个人，就是采摘季节更适合，锅里就要20多个人，每个人正常在这地方每季
9: 晚上线上的销售渠道，线下

0: 我们一起去谋发展，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回乡创业。
1: 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回乡创业，哈哈，听起来特别好玩啊！这是丰县话，可以说是用土土的方言啊，聊着当地土土的特产，哎，就特别有味道啊，就是蕴含着一种浓得化不开的乡音乡情啊。在当地人看来土土的，但是呢，一旦走出去之后啊，特别是对于身在异乡的游子来说，就会觉得哇，真的是好亲切啊！音还是那个音啊，然后吃的这些特产还是那个味儿啊，一切都是童年的回忆，一切都是身在异乡的游子啊，魂牵梦绕的这些美味儿和乡音。好，眼下呢，进入到徐州牛蒡的采摘期了，在徐州沛县西山镇的牛蒡种植基地，现场采摘是繁忙而有序，6台牛蒡专用收割机在田间匀速的作业，随着机械稳步推进，一根根笔直的牛蒡被连续翻出地面，农户呢紧随其后开始剪整理，机械化采收的效率可以说是非常的高。西山镇牛蒡种植户叫刘奔，他说呢，今年种植牛蒡650亩，6月20号开始采收的，预计7月20号之前呢会收完。那么今年上半年雨水呢比较充沛，牛蒡长势非常好。现在呢有了专业采收机，一台机器一天能够收10几亩，1亩地的收获效率呢翻了好几倍，成本省了60%左右。

自己翻页的话和眼睛有点不太匹配，所以反而不行，反而导致他讲的不顺啊。因为大部分人都是背下来的嘛，他呢是戴了个 AI 眼镜，一开始我们都没看出来。如果说他这个戴了眼镜之后呢，是别人帮他去翻 PPT 的话呢，他可能讲的还会比较顺畅一些。因为翻 PPT 的走动和他的这个眼镜里所呈现的这个文字啊不匹配啊，所以导致开场呢没开好啊。不过这也看到啊，我这里说的不是农业黑科技，也可以看到 AI 的一些工具的应用啊，其实现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已经是越来越普遍了。刚才我说到这是第十届农村创业大赛的决赛了啊，十届了啊，我可以说几乎每一届我都参与了，十年磨一剑。那么这场赛事呢已经不是啊，不仅仅只是咱们新农人的一个比武的练兵场，它更是一个发掘我们乡土人才，链接产业资源，推动江苏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强劲的加速器。可以说一批批怀揣梦想的创业者从赛场走向田野，把技术资本理念带到乡间沃土，为咱们鱼米之乡的广袤田野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好，那么接下来呢，我就要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在现场有哪些挺有意思的项目和大家分享分享。比如说南京的选手张毅，他的参赛项目是太阳能智能卷膜器，让人眼前一亮。它设备呢不需要外接电源，靠太阳能就可以驱动。农户呢通过微信小程序就能够远程来管控大棚通风。张毅说啊，过去呢遇上刮风下雨，农户都要半夜爬起来去棚里干活，而现在呢手机点点就能搞定了。科技给种地的农民带来了实打实的安全感。而且张毅他本人呢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博士啊，真的是搞这个大棚研究啊，研究了一个太阳能智能卷膜器，对对，对他来说这真的是小 case 了，是不是？好，再来看到还有个项目是雷云港丁兰团队，他们呢是针对食用菌行业种植成活率比较低，智慧栽培普及率不高，资源循环利用不足这些痛点呢，他依靠液体菌种发酵技术，把菌种的污染率控制到1/3，成活率呢达到99.97%啊，这相当厉害了。丁兰说，我们创新了智慧方舱模式，可手机远程来调控舱内的温湿度、二氧化碳的浓度，产能提升2-3倍。把废弃的菌包回收打碎发酵之后呢，又能做成有机肥，生物质能源反哺了农田，形成了低碳循环链条。这个项目呢带动周边2000多人就业，实现了人均增收1万元，2005年营收达到1.8亿元。可以说科技助农提质增效的优质项目是层出不穷，还有射阳沉鱼水产啊，三位水产博士他们首次阐明了河蟹的蟹壳成色的遗传机制。他们搞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平常吃到的这螃蟹都是青壳螃蟹，煮熟了是红色的，对不对？那他们呢是搞了一个白玉螃蟹，就跟人得了白化病似的，这个螃蟹呢它是白色的，白壳的啊。那么这个白玉螃蟹煮熟了它还是白色的，你说物以稀为贵啊，你平常吃到的都是烧红了是红壳的，人家是白色的，挺有意思的。所以这个螃蟹的价格是一般螃蟹的3倍啊，因为它产量比较低啊，而且营养价值呢据说也比较高啊。另外还有扬州新创合主理人刘新宇，他呢是从父辈手中接过合作社，从设计行业跨界到了农业水稻育秧啊，以前是学设计的一个女孩，她研究了水稻育秧的铺盘机实用新型专利，助力农业生产提质增效。你看这个没白学啊，人家学设计的把这个专业呢应用到了农业上面啊，研究了水稻育秧铺盘机啊，真的是我当时我就说你真是你父亲的骄傲啊。再有呢，徐州红麦农二代刘潇，他呢是创新理念打造食用菌罐头产业，实现了出口的突破。
江苏东泽自主军种

他们打破了海外发酵剂技术垄断，依托玉米原料基地开展了国产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研发生产。再有呢，就是农业产业的整个边界在不断的拓宽啊。以前我们参加这个大赛，从来没有看到有宠物赛道啊，就不是宠物赛道，就是宠物的相关企业过来。那这次来的还真不少，有宠物医院的，有搞宠物这个食品的啊等等啊，来到了现场。你看徐州有个选手叫孙峰。他呢叫沧海一粒沙项目，就跳出了传统的猫砂同质化竞争。猫砂啊，养猫的朋友都知道啊，他呢就专门来研究猫砂，就地取材，用秸秆啊、豆渣呀、果木修剪的边角料这些农业废弃物，研究出了可以检测宠物泌尿疾病的一种显色猫砂啊。他说就是你这个猫，它尿尿的猫砂里面，如果这个颜色变了，变成了粉色的了，那说明这个猫可能身体有什么问题。而且呢还把这个猫砂呢做成香氛猫砂，能够舒缓宠物的情绪。我不知道这个宠物啊，它的鼻子和人鼻子是不是一样的，不知道宠物它到底喜欢闻什么香味啊。这个挺有意思的。他说我们既化解了农业废弃物处理难题，也把普通的废料做成了高附加值产品，产品出口到欧美，售价是普通猫砂的5到10倍啊，真的可以说是做到了点草成金啊，每年带动当地农户增收呢超1000万元。再有呢，就是苏州选手吴文清，他的这个回归项目是打开了乡村发展的另一种想象空间，摒弃大拆大建的开发模式啊，盘活了1.8万平方米的闲置的企业这个写字楼，打造了乡村疗愈目的地，空中稻田、美学空间、社群共创融为一体，打造了城市人寻找精神归属的乡村桃花源。他说呢，我们希望挖掘本村的人文与场景价值，项目通过农夫市集、定向采购、本地的物产等方式，带动周边80多户农民增收。而且我印象中在现场呢，还看到有一些我记得有一家企业，他是做那个鸡爪的啊，就是鸡爪的深加工项目。因为曾经也有一些媒体报道一些负面报道啊，说鸡爪子用什么双氧水泡的呀，这个吃了对人体有害呀，这样的一些报道会不少啊。看了之后呢，大家是这个望而却步，不敢吃。但是这家企业好像是，我印象中是南京丽水的一家企业，它呢就是严格按照这个科学的流程来进行鸡爪的生产啊。那么他们做咖啡的啊，咖啡跟农业也是有关系的哦。有时候会觉得这些冰淇淋啊、咖啡啊，好像跟农业没啥关系啊。有啊，那你冰淇淋里面不是有涉及到奶吗？奶不是与这个养殖奶牛有关系吗？那咖啡的话，它可可它与种植有关系吗？还有搞榴莲的，榴莲深加工的。那这个榴莲呢，他们说是他们连农带农，带的可不是本地农民，我们这儿种不了榴莲，也种不了可可，那他们带的是什么地方农民？带的是国外的农民啊，一带一路的农民啊，把他们的农产品把它给这个收集过来，来进行深加工啊。不得了啊，你说咱们江苏的这些农业企业是不是相当的厉害啊。好了，时间关系跟大家就聊到这里了，那接下来又是一首歌曲，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再见啦。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本时段呢，让我们首先关注一则在太空当中享用米其林星级厨师太空餐的消息。据说啊，菜单上的海鲜大餐啊，采用了冻干技术，保质期至少24个月，重量可以减少90%。每道菜呢，不但能提供丰富的营养，更关键是色香味俱全。
1: 是的，在浩瀚的太空啊，我们自己的空间站立也同样呢，实现了在太空呢当中去享受中式美食。吃之前呢，需要直接啊用直饮水把它泡开再加热就可以了。宫保鸡丁、鱼香肉丝、葱烧海参应有尽有，真的要惊叹科技的伟大。
0: 那么一提到科技与狠活，好多人脑子里就蹦出了偷工减料4个字哈。其实刚才讲到的这些科技和狠活还是多多益善的好。就拿我们一直受到听友们追捧的大连速发海参来讲，冷水一泡就跟变魔术似的哈，原本干巴巴的刺身转眼就舒展开来，胖乎乎肉嘟嘟颤巍巍地浮在水面。有的听友啊，头一回下嘴还半信半疑，等咬下那口 Q 弹脆韧才真的相信了。
1: 所以真正的科技与狠活呢，不是把东西变得廉价，而是把大海深处的珍馐轻轻松松地送进咱寻常人家的餐桌上。就像咱们的大连速发海参团购活动，每次开团呢都会受到不少听友的追捧，更多的听友呢是来复购的。你比如说王阿姨就说啊，一开始听到广播里做活动，真的是冲着9.9这个价格来的，但是买回去泡发和品尝之后真的太后悔了，后悔没趁着活动呢多订几盒。这个航天技术的加持之下的冻干海参啊，抓起来超轻，但泡发起来呢神奇的很。就把这个速发的海参扔进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功夫，回来就发好了啊，比这个炖银耳还要省事儿。这个口味呢好像还比之前啊普通的这种干海参要好，更有一股鲜甜的味道。
0: 一点没错哈，不少听友说啊，这活动呢好是好，但每个月就这么几天开团，万一有事儿错过了节目就等一等就是1个月。这9.9啊，大连刺身的活动啊，要是天天有就好了。那么现在您听好了，今天本档节目我们的大连速发刺身团购活动又来了，但是备货呢同样是只有很少量的500盒，市场售价499元一盒10只。您打进电话按组订购，依然可以享受到每只9.9的团购价。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

0: 算，您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五盒就是50只，够全家吃上一阵子。趁着活动价多囤一点，省得下次想买的时候没有这个价了。订购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02，400710-2802。
1: 那咱们的节目时间是有限的，名额也是有限的。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大连刺身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泡发，营养高度保留，市场价499元一盒10只，现在团购活动呢，一只只要9.9元。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的朋友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了5盒，目前呢500盒的团购的库存啊，剩余不到100盒了，售完呢我们就会暂停活动。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养生智慧话题，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
3: 发放的原因，第三个就是有一户宅基地安置的原因，持续的主攻。我们在2024年12月，在完成了这个管线迁改以后，以及这个雨水管道以后，因为要进行这个路基的施工，要大面积铺开了，这个村民的主攻呢就比较激烈，然后我们就被迫停工了，至今呢也没有复工。
4: 我们也了解到这个道路没有开通，对于附近的居民的通行是造成了一定的阻碍。然后我们昨天节目结束之后，我听说就是我们交投集团和属地进行了一个再次的商谈，目前有没有一个比较新的进展？对于这些情况，我们是
3: 三方对这个矛盾处理问题进行了一个协商了解。其中这个林地的问题呢，属地是说进一步沟通，昨天晚上联系说已经达成初步的意向，下一步我们就及时的跟进，完了我们积极配合处理到这个矛盾。第二个那个征地补偿款的原因，一共是12户，属地说已经理清了，已经发放到位。第三个这个宅基地的问题，因为这个年代比较久远，我们接下来我们继续跟进嘛，积极的处理到这个化解矛盾。
4: 目前听您的意思就是这几个堵点都是在处理当中，或者说有望打通。在这些堵点打通之后呢，我们大概什么时候能够进行进场施工，或者说这个道路打通的这个目前有没有一定的方案？
3: 我们呢实事求是的说，我们现在有一个现实的困难点在哪边呢？因为2025年以来，国家要求各地政府平台进行这个转型发展，要转为市场化的这个企业主体。
5: 哎，你好，主持人。
6: 哎，你好，李先生说呢，平台在销售前呢说过这辆车呢是没有泡过水的，实际交付却是一辆泡水车。那么这种行为在法律上，作为消费者，我们要有个判断。那这种它是属于当时在销售时候做了一个虚假宣传呢，还是说它这是属于消费欺诈？
5: 我认为李先生这种实际的状况可能同时符合虚假宣传和消费欺诈。因为消费欺诈嘛，这个主要的认定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个是这个经营者存在虚假告知或者故意隐瞒的行为，那么并且这个隐瞒或者虚假信息足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并且这个经营者主观上也故意。那么二手车平

0: 平台作为一个专业的经营者，对车辆的状况负有如实告知的义务。那么，如果他故意隐瞒了车辆经过泡水的这么一个对消费者会做出重大影响的这么一个条件，那么应当认定属于这个消费欺诈。那么，这个虚假宣传主要是从广告法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法上面的一个定义。那么，如果说这个经营者对于商品的性能，功能或者状况，做出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或者虚假宣传，那么就构成了行政违法的行为，那么相应的市场监管部门可以对其进行处罚。
1: 好，一般来说啊，这个二手车平台合同里面往往有很多的格式条款，比如说像这种，平台仅提供信息，车况由买家自行查验，可能会有这种类似的约定。那么像这类条款出现在合同当中，然后又签字了，作为消费者，但是这类条款能不能够就作为事后免除平台的责任呢？
0: 这样的条款一般来说不能绝对免除相应的这个平台或者是卖车方的责任。这种条款首先它属于一个格式条款，那么格式条款就是这种平台或者卖家单方面拟定的，反复适用的不合理的免除或者减轻这个提供方责任的相应的条款。这种条款一般来说是会被认定为无效的。那么如果
1: 无
0: 说
1: 效
0: 认
1: 条
0: 定
1: 款，
0: 为无效的条款，对，那么相应的责任还是应当由卖家或者是这个平台来承担。
1: 也就是说，我们消费者即使签过这样的一个格式合同，它并不影响我们的合理的诉求主张。就比如说，如果说他签了这个合同，在瓜子平台买的这个车，出现了这个泡水车，事后我们去维权，它并不影响我们退车退款这样的一个诉求，对不对？
0: 对，是的。
1: 好，刚刚我们从反映人李先生那儿了解到，就是他现在平台只愿意赔偿他7000块钱吧，拒绝退车。当然，我们目前还没有跟瓜子平台联系上啊。如果说他们就是这样一个态度，那么消费者有没有权利要求退车全额的退款呢？
0: 但我认为，如果说，这个我们核实相应的这个情况，并且能够证实这个平台存在消费欺诈的行为，那我认为这个李先生是可以要求退车，甚至是可以要求退一赔三。根据这个消法的规定可以撤销买卖合同，要求退还车款，并且主张购车款的3倍作为惩罚性的赔偿，也就是我们老百姓俗称的退一赔三，这个是
1: 好，
0: 可以的。
1: 就您分析刚刚还的林女士，她其实提的，
2: 过7000块钱，车让我继续开的。
3: 那目前的话还在沟通当中，因为我是接近客服，是没有权限的话直接给到您一个答复。媒体来电的话，我们也会有相关部门的话主动联系。您稍后的话，您看是联系到咱们您这边本人这边，还是？
2: 鉴定啊，或者是其实通过各种方式，你发现你里程数变了10万了、13万了，有可能这种形式这种情况，然后你就会觉得当时买的价格会不会偏高了？有这种，这个是一种是那个调表车，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比如说你在里面买车的时候，有可能那个贷款的利率啊，或者各方面有的偏高了，或者你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满足啊，这种，所以有这种
1: 那
2: 情况。
1: 像这种消费者在二手车市场买到了泡水车这个事情，以前有没有处理过类似的？
2: 泡水车也有的，但是不是这个瓜子二手车，也有别的商家的那种泡水车
1: 我听
2: 也
1: 了
2: 有
1: 您这
2: 的。
1: 个介绍啊，我觉得这个二手车市场还是很
2: 对，
1: 复杂的，对吧？
2: 二
1: 如果
2: 手车
1: 说
2: 对，
1: 不是对于这个
2: 因
1: 汽车
2: 为，
1: 这个行当没有一定的专业性，我觉得买车的时候可能就是
2: 对，
1: 雾
2: 因
1: 里
2: 为，
1: 看花了。那
2: 是
1: 我们
2: 的。
1: 想问一下啊，就是您刚刚也强调了说你们这个商务服务中心没有执法权，对吧？
2: 对，
1: 但是我想，如果是我们事后的执法权相对比较缺乏的话，那么我们在事前事中有没有监管的举措啊？
2: 这个如果正常的话呢，二手车企呢要到我们这边来备案的，
1: 备
2: 备
1: 案，
2: 案的不是备案，不是我这个科室的，因为是
1: 但
2: 提
1: 是也
2: 拔
1: 是
2: 业务
1: 商
2: 科
1: 务
2: 室，
1: 部门，对不对？
2: 对，应该来备案的，那个
1: 备案。
2: 是车企跟市场呢要来备案的，对。但是呢，有些车企呢，他有的时候他就不来备案，也有这种的。
1: 不来备案，不来备案，我们要不要去主动出击去检查呢？
2: 这个是要，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情况也不清楚，最好是属地能告知我们的，我们会去督促他过来备案的。
1: 好，那么除了商务部门，除了备案，
2: 不，最少的话几十块，最贵也就几百块吧，
1: 好，
2: 检测费用检测一下。
1: 好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二手车市场
2: 对，
1: 还是良莠不齐吧。我们一方面呢是加强市场的监管，虽然我们执法手段有限，但是我们有的一些手段，有的一些监管职能有没有做到位，

0: 这一点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努力的，好吗？
1: 对对对 对。
0: 另外呢，刚刚也对二手车有这种需求的消费者，我们也是提出了一些提醒和建议。我觉得有一点讲的挺好的，就是说我们可能普通人啊，对于新车、二手车，我们都不可能是汽车方面的专家，那么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可能我们在购买二手车、新车可能未必，尤其是二手车的时候，我们可以找一下鉴定的专家跟我们一起去取车、提车。这样的话呢，可能就避免事后这样跟二手车平台，就像我们淮安市民李先生这个瓜子二手车平台，我觉得这个名气还是挺响的，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你看名气很响，但是还是有这样和那样的一些问题，
1: 全国有好几家呢，
0: 对吧？当然具体问题是哪里，我觉得我们还要打一个问号，好吗？
1: 好的，
0: 谢谢我们跟你现场连线到这儿。好，二手车平台出具的车况的承诺，这是消费者购车的重要依据。但是刚刚我们也提醒了，作为买车人，除了把合同签好之外，那就是能不能够带一辆懂车懂行的专业人士帮我们来做一个检测。那么泡水车涉及到行车安全，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就能够解决的，经营者应当诚信经营，监管部门也要切实落实好监管的责任，维护好二手车消费这样的一个大市场的健康发展。好，这个问题我们先关注到这儿。
2: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
3: 说出了他们的责任范围。
4: 一表一户改造需要涉及到管网工程、资金、供水企业接收等方面事项，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供销社自身的责权和资金承受能力了。我们单位没有办法能够独立推进。
3: 怡化水厂相关负责人林先生坦言，怡化水厂所生产的自来水主要是用于怡化公司自身的生产和职工生活用水。作为国企，他们从就近原则角度出发，为周边群众提供供水服务。居民们分表到户、线上缴费的愿望，他们的能力和精力有限，无法实现。
5: 我们相当于是关注了民生、为群众服务的角度去给代供的。我们不是一个独立的说是供水单位、盈利单位，如果是要每家每户收水，我们没有这个人员和精力去做这个事情。我们的主业是在化工。
3: 7月30号、31号、8月4号，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栏目三次直播连线关注此事后，宜征市住建局、属地政府等部门迅速协调处理此事，最终决定怡化水厂继续承担自来水生产的工作，由第三方供水企业为溪浦供销社住户提供服务。
6: 这两天我们也有序开展了几项工作，最终呢，
7: 由供水企业来提供我们溪浦供销社住户的一个供水服务。
6: 今天由供水公司就派出工作人员上门进行换表。
0: 这个供水公司
6: 是我们一个国有的水达公司，它也是一个专门的供水企业。换水表的费用是由供水企业来承担的。
0: 是不是可以实现线上线下都可以缴费呢？
6: 对的。
3: 新的供水企业为孙，
0: 那如果是，那就要退一赔三，闭眼听雨声说，走法律程序是可以的啊。我还有很多朋友啊，小皮皮说呢，二手车坑多啊，小破孩说，如果是，那就退一赔三。风行航拍。

0: 客观事实。那么这个由总统讲出这个意思，那就啥意思啊？就是这是事实，但是他目前非常安全，保密程度非常高，连我这样的人，就是连一个总统我都没法跟他联系。那可见你以色列也好，美国也好，你想定点清除，想通过过去的那种方式去暗杀，你做不到啊。这是他，我觉得这是里头一个信号。第二个，你刚才讲到了，他又提到了一些政治上的纷争，就是有人利用这个空间，利用这个窗口。那这里是啥意思？就是政治博弈的信号。那么总统说这个话，就是在强调过去有些人啊，比如伊朗的一些强硬派势力，他呢可能涉嫌到伪造领袖的指令来阻挠外交的进程。也就是说，有些人利用了这个窗口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来让他的这个强硬派势力来实现他们的这个意图。所以你看他把这个话讲出来了，也就是说这个你们不要这个继续这样做了，如果再继续这样做，那么很明显不符合国家利益。这是第二个，是政治博弈方面的信号。第三个很重要的一点，它是在起到一种倒逼的作用。什么叫倒逼？就是你看看，大家都说你不见了，找不着你了，那你而且以色列还释放很多谣言，说你呢可能被打死了，有可能伤重不治，还有可能有其他的问题，你得露露脸啊，你得出来一下呀，来粉碎这些谣言啊。所以你看他这个意思是倒逼最高领袖出个场。那后来的事态呢，证实了他出场了，跟这个总统佩德西洋见面了，而这个见面恰好就粉碎了外界的谣言。那么有没有他倒逼的这个意思呢？我觉得完全是存在这样的可能，就倒逼最高领袖，你得露个脸啊，出个场，来我们来见个面，粉碎外界的谣言。刚好我觉得他达到了这个目的。三个方面，主持人。
1: 那么陈教授，在佩泽西强刚说他这个联络不上穆迭塔吗，没过两天按照伊朗方面的消息，俩人呢就举行会谈了。而且我看佩泽西强在会谈后所公布的消息是说一共谈了7-8个小时，谈得很深入，谈得很丰富。那么您怎么看这场长谈所释放的信号呢？
0: 好的，这场长谈呢是过去战争到今天好像是没有过的，就是没见过这么长时间的面。那么就在以色列所释放出这个人可能被打死了可能伤重不治，或者呢这个处于一种昏迷的状态等等吧，两人见了一面。这见了一面谈了那么久，那这里头就释放出了很明显的很明确的几个信号。第一个，他系统性的回应了外界对最高领袖健康状况的猜测和决策能力的质疑你看我们都见面了，都谈了那么久，所有的谣言这个不攻而破，什么情况威胁呀这个已经处于这种昏迷状态，这些都不存在那么伊朗方面通过发布这种会谈的信息视频消息来进行以示正经，来否认种种的不实的消息，我觉得这就是告诉大家最高领袖依然健康。第二个，他展现了最高的领袖，伊朗目前最高领袖和以总统为代表的这个现实的执政团队之间，他是团结的，不是外界所猜测的，他们这个出现了很多的分歧甚至呢这个破裂了没有，而是高度的团结，也回应了外界关于双方存在裂痕的这种猜测。那么这样一个会面，他这个谈了什么东西，民生为优先，来推动局势的缓和和未来路线的一个走向，你看这就会谈体现的，那就是什么，给老百姓一种定心丸，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执政团队还是为老百姓在考虑的。那么此前有关伊朗内部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声音。

0: 在今天这个会谈之后归于统一了啊，而且很多人还觉得政府层面和最高的决策层他们有分歧啊，有的说过于软弱，有的说过于强硬，那这种完全对立的状态不利于国家。那今天他们团结，他们是团结的，他们是统一的，这是第二。第三个，他确认了最高领袖在重大决策上的最终的拍板权。那么，伊朗还有这个地区国家，以及包括这个中立方，在进行斡旋的背景之下，那么这个会谈就非常重要了。因为你看啊，作为中立的第三方，他们要斡旋，他们要推动，那么他就会觉得谁来做决策，谁来决定？今天终于明确了，是吧？最高领袖在重大决策上他是拍板的，他有最后的决策权。那么这就给了斡旋一方也有一种信心，就是没关系，你继续去斡旋，总有人在最后是决策的。他们最怕的是什么呀？不知道谁在决策，而且前后矛盾、信息不统一、不对称，关系非常密切。那么就是说，他们两人关系很好，相互之间很信任，所以今天他的走马上任，也就意味着未来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会更贴近最高领袖的。
1: 美丽，江苏移动全球通用户专享境外无忧漫游包升级礼遇，境外流量每天。
2: 帖留言参与话题讨论。另外，在大南京搜索“好帅说军事”，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音视频节目专辑。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上面呢，我们也谈到啊，最近伊朗内部有一些新的变化，比如说这个一些军政高层发生了人事变动。啊，那么穆杰塔巴呢是任命了雷扎伊作为他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同时也是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另外，他还任命了6个这个高级军事将领啊，对于这个军方军队层面的这个高层啊，也进行了一定的调整。那么内部局势的这些变化，对于接下来伊朗怎么面对美国的压力？怎么和美国博弈？怎么和美国讨价还价？这个有什么影响呢？这个话题呢，我们继续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程汉平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程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0: 好的，那这里头其实你问到的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对美国跟这个伊朗未来的这个关系的走向，这个博弈它会有什么影响？那第二个就是对美国和伊朗未来的这个谈判又有什么影响？那么我们不妨啊，也把它分开来。第一个，它对美国跟伊朗未来的这个博弈，它会有哪些影响啊？我们首先来看啊，就是决策权转移了。那决策权过去是谁？过去呢，很有可能是温和派，像伊朗的总统贝泽基基扬这些啊，还有这个外长阿拉德奇，他们在一线。那今天呢，伊朗革命卫队还有强硬派，他们通过最新的这个人事调整，他们去主管外交安全决策。那么温和派呢，恐怕走向边缘了。那么这就使得未来决策权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移，而这个转移它对美国跟伊朗未来的博弈，它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意识形态。

0: 不符合事实的。那么它到底是一个什么考虑啊？那我们说啊，第一，生存的考虑啊，在军事实力被大幅度的压缩，比如指挥层被团灭，控制区域被压缩，在这个背景之下，那哈马斯怎么办？不得不面对现实，就是试图通过有条件的让步来换取组织合法化的生存空间，避免被彻底进行物理隔绝。美国是特朗普第二个任期以来的第七次美国之行啊！你看怎么样？不给面子吧？相互之间，这个明显的是对着干，而且互不给面子。尤其是内塔尼亚胡明显在打脸特朗普啊！你看，他是这样的，主持人。
1: 那么陈教授，我们看到这个有一个媒体的报道啊，说内塔尼亚胡被曝光，本来同意了，从加沙小范围撤军，但是呢，很快又变卦了啊，这个拒绝任何从加沙撤军的这个行动，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呢？是不是说内塔尼亚胡关于用撤军换哈马斯交枪，哎，这个思想上也有松动呢？
0: 好的，这就从还有两个月不到的时间的选举来说起。内塔尼亚胡为什么这个立场不断的走向强硬啊？就跟今年十月即将举行的选举有关。那么目前的这届政府，它是靠右翼人士，尤其是极右翼人士来共同组成的。那么这些极右翼人士始终在向内塔尼亚胡施加巨大的压力。这个压力是什么？就如果你不达到我们的目的，那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就是彻底清除哈马斯，不留一人。那如果不达到这个目的，对不起，我就退出这个政府。那从目前来看，最新的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前景不乐观，不可能像以往那样涉险过关。而以色列的宪法是规定的啊，就是2020年对内塔尼亚胡有三个罪名的起诉，包括违背公众信任，还有这个欺诈，还有这个财产啊什么的，三个罪名的起诉。但是以色列的宪法规定，只要处于战争，只要你这个出国访问，还有三个原因，三个原因可以免于追究。那么对内塔尼亚胡来说怎么办？首先要坐稳这个总理的位置，在位置，如果你不在总理的位置上，那立马就会被追究。首先要确保自己的总理职位能不能继续。那现在来看很难啊，尤其是很多极右翼政党明确表态，你要是不按照我们的设想，我们就退出，我们不支持你。那这样一来，就倒逼内塔尼亚胡不得不越来越强硬，从最初的挤牙膏啊，我愿意同意一点点，打开一扇窗，到今天完全拒绝，把门给堵死。那就是因为

0: 17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这个我们说这个乳腺结节啊，一般是这个结节，刚刚也说了，分好几种，比如说纤维瘤啊、囊肿啊、腺病啊等等。那么纤维瘤呢，作为这个结节里面可能最为常见的一种啊，较为常见的一种，可能二三十岁的女性啊是比较多发的。那么到了等30、40岁以后呢，可能激素的变化可能会产生一些囊肿啊、腺病这样的情况。当然了，这个也只是说可能这部分人群是高发体。这个其实呢，这个各个年龄段都有可能发生结节。我们这个门诊上看到的病人啊，包括手术的病人，其实各个年龄段他其实都有。那么我们说这个结节啊，它有哪些这高危的人群？其实呢，我们就是可能老百姓想让我们回答的呢，就是哪些结节或者说哪些患人结节的人群，他容易得乳腺癌，可能是这
1: 对，
0: 个意思。
1: 是，
0: 就比如说这个母亲啊、姐姐啊这种叫一级亲属。啊，得过乳腺癌或者卵巢癌的这样的人群，他有可能会是这个得乳腺癌的，比如说结节变成乳腺癌的这样的高危人群。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明确的一些基因突变的患者，比如说我们那个 BRCA 基因叫 BRCA 基因啊，这个基因突变的患者，就是我们那个有一个明星嘛，安吉丽娜·朱莉，她因为这个基因突变以后，她把她的这个卵巢啊和乳房啊，都做了这样的一个预防性切除啊。
1: 对，
0: 那么还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啊患者，他原来做过这样的一个结节的活检呢，他的这个病理报告显示是一个不典型增生的啊，这样部分患者呢啊可能会是一个这个结节的这个结节容易变成乳腺癌的一样高危人群啊。
1: 是。
0: 那么这样的高危人群呢，我们就更需要给患者来进行这个更加规范啊密切的这样的一个筛查。
1: 对，所以接下来就想向您请教，就是关于筛查哈，就是那不同年段的这个切掉，有些人他可能就觉得做手术不好，就是他可能这个每个人的主观的想法不一样。那我想从医生的角度来讲，应该会有专业的这种客观的判断哈。那么查出乳腺结节之后，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医生是认为，
0: 这样的乳腺癌的风险就明显的增加了，四 B 呢，大约有10%到50%的风险，也就是说，我最高有可能有一半的可能是乳腺癌了。那么到了 C 类呢，就是50%到95%的这样一个风险，所以呢，这个 C 类的这个乳腺癌的风险就更高了。我们就认为呢，这个到了4B、4C 甚至是5类这样的情况下一般来说就要先给患者做一个穿刺，然后根据这样的结果再进行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规范治疗。
1: 就是我们在拿到检查报告之后，稍微的心里面有一点点数哈。当我们知道这个分类和 A、B、C、D 的这个分类方法之后，好，那您刚才其实讲到了，就是有一些情形下是需要去做手术的。那我们也想请您介绍一下，就是目前针对乳腺结节的治疗方法有哪些呢？可能手术也是一类。那除了手术之外，还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特别是像这个中医中药这一块，有什么样的独特的方法吗？
0: 哎，好嘞。这个其实啊，我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绝大多数的这个结节啊都是良性的。其实呢，第一个处理的方法呢就是观察和随访啊，很多呢就是良性可能性极大的，没有什么症状的小结节啊，我们就随访就可以了。那么这个如果需要手术的话啊，我们可能有这个微创手术的方式，比如说这个乳腺的囊肿，我们可以通过穿刺的方法用一个注射器啊，这个控制结节啊，并且呢，这个缓解乳房这个疼痛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这个外用的药呢，有一些这个自制的一些贴敷的膏药，比如说四子散啊，会在这个比如说有这个乳房，然后运用一些什么样的手段去预防复发啊，或者说这个我手术做完以后，大概隔多久可以去备孕啊，这样等等的一些这个跟患者详细的一些沟通啊。会大大的降低这个患者的这样的一部分焦虑啊。那么有些患者呢，这个也是经过这个详细的沟通以后啊，哎，他消除了这样手术的恐惧，也认为呢，我手术可能会带来的这个收益啊，会比我承担的风险确实要大的。那么也是同意了来做手术了。当然了，也有一部分患者啊，他是非常这个抗拒手术的，怎么跟他说，他都觉得我不能这个做这个手术。那么我们只能跟患者说，这个在这个备孕啊或者怀孕期间，特别是有一些可能年龄稍微偏大的女性，在备孕期间可能会服用一些激素类的药物啊，我们会让这部分女性进行一个密切的随访啊，每3就是3个月之内，每隔3个月之内都来进行一下这个。

0: 腺结节的这样一个这个检查
1: 嗯。
0: 啊，比如说做做 B 超啊这样的检查，看一下结节的这样一个生长的方式，看它是不是因为在激素的刺激下啊发生了这个生长方式的改变。
1: 那曲主任您刚才讲到了，我觉得有两个信息我很关注啊，一个就是他如果是做手术的话，这个乳腺结节的手术，他是全麻还是半麻呢？
0: 我们一般是给患者一个静脉麻醉啊，就是和那个无痛胃肠镜啊、无痛人流啊，就差不多这样一麻醉。就是相当于就我也经常跟患者这样说，就相当于你进手术室以后，那马上给你推点药，让你睡一 觉，
1: 睡一觉
0: 然后我，哎，然后我们手术做完以后再把你喊醒，然后全程你是不知道的。
1: 这个就是不会让你感觉你这个手术的时候你不知道，你就不用太害怕哈。但可能
0: 是的。
1: 从备孕的这个女性朋友来讲，她可能就担心，哎，那你有这样的一个这个麻醉的这个药水啊，我身体要多长时间能代谢掉？换句话说，就您讲的，她多长时间能够去备孕呢？这个大概要耽误多长时间？
0: 一般来说呢，这个麻药呢，它很快就能代谢掉了。最主要的是这个，我们因为做手术嘛，做手术它是一个有创的操作，对乳腺的这个腺体啊，多多少少会产生一部分的损伤。那么我们一般呢是跟患者说，让他隔3个月以后，等这个乳腺的这样的一个受损的组织完全修复以后，来再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备孕。
1: 那其实因为你是在备孕，而不是说已经怀孕，对吧？所以
0: 哎。
1: 你其实可以把这样的风险因素给它避免掉。那其实还是就像刚才徐主任讲的，如果这个结节大小在1厘米以上，还是建议把这个手术给做掉的哈。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还有一位听众在问。这位听众说，他今年42岁，体检报告显示，左乳结节3级，右乳2级，然后说，还有这样的描述：边界不清，结构欠规则，无血流，呈直立状。然后想请问，像他这样的情况是要进一步检查吗？他倒是没有描述，就是他的那个。叫什么大小啊什么的，但是有一个等级就是4级 A，
0: 是
1: 不
0: 这
1: 对，
0: 个是
1: 三
0: 吗？
1: 级三级，一个是三级，一个是2级。那这个如果结合前面徐主任讲的，可能他就还是比较，是不是比较安全的？
0: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报告我没有看到这个详细的纸质报告，我只能根据我的经验来给他分析一下。这个我刚刚也说了二类的情况，二类的结节一般就是小的囊肿，或者说有一些这个乳腺的导管扩张啊，它刚好那一节被 B 超医生捕捉到了啊，给他打了一个这个二类的这样一个分级。那么三类呢，我们医院的这个 B 超呢，一般上来说，他刚刚特别提到了有一个叫直立性生长，我们知道这个。良性的肿瘤和恶性的肿瘤啊，它的生长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们一般说良性的这个结节啊，它都是横着长的。那么这个竖着长的呢，也有可能会有这样的恶性的这个风险存在。所以呢，这个报告呢，一般如果在我们医院来看的话，我觉得我们医院的 B 超医生呢，可能会给他打到4A 类的这样一个诊断。所以呢，他这样的结节，我是推荐他去进行手术的。那么不过患者呢？每个患者因为他的这个情况也不一样嘛，有的患者呢，他也确实的很抗拒手术啊。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呢，我推荐患者呢进一步的做一个乳腺的核磁共振的检查，而且这个核磁共振啊需要做频扫加增强，那么来进一步评估一下这个肿块的这样的一个分级。如果核磁共振检查还是维持4A 类的，甚至升级了到4B 类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呢，那么我就强烈的建议患者要进行手术。如果核磁共振呢，把这样的一个结节这个等级啊，哎，还是维持在3类，就像这个患者说的他的报告，那么我觉得这个随访啊也未尝不可，那么隔3个月到半年来复查一下乳腺 B 超也是可以接受的，那么最好呢是3个月查一下。
1: 所以其实就是我觉得这位听众非常好的一点，就是他在描述这个相关的情况的时候，他的信息相对来说是比较完整的。你看这个呈直立状就这几个字，它就会影响到这个徐主任您的这个判断啊。因为如果只是说分级的话，它可能这个有的时候它不是完完全全能够表述清楚啊。所以这位听众建议您还是要再去啊，不行的话是不是要考虑比如说同级别的医院三甲医院哈，你是不是可以再
0: 这个还是越推这个进去
1: 是
0: 看，
1: 的，
0: 然后越。

0: 你看这个
1: 我
0: 是
1: 身
0: 吧？
1: 边我身边有一个好朋友，他是在好几年前了，他就是因为有乳腺结节，他就是最初发现的时候他就紧张，我就跟他讲没事儿，好多人有，你不用太担心。他后来有一次检查，正好是赶上星期五的时候去，他还不是三甲医院，他是去一个县级医院检查。赶上那个快下班的时间，然后那个大夫就跟他讲，他做 B 超的那个大夫就跟他讲说，你最好下周一去做一个钼靶，好像周末是没有的，你下周一去做。他一听你要让他做另外一个检查，他就非常紧张。然后因为那天又接近下班时间，他又没有办法当天就去做检查。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在那个时候好像微信还没怎么用，他用 QQ 加了无数个 QQ 的那个病友群，然后听各种遭遇。那个周末，我估计他都哭了好几回。后来我还不停地安慰他，我说怎么安慰。后来到周一的时候，他又去做了检查。他其实可能就像您前面分析的那样，他没有到手术的那个程度，但他后来确实就去做了手术，就是因为焦虑，他就觉得您刚才那个词儿用得太精准了，就是定时炸弹，他就觉得我。身体里有一个定时炸弹，所以您刚才这个提醒，我觉得一定是听了很多门诊上的患者的那个心声啊，各种焦虑的声音啊什么的，所以这个提醒很重要。就是到了该检查的时候，咱不要忌讳去检查，但是有什么小症状也不要太过紧张，说是老是过度的去检查啊，这个我觉得非常的重要。谢谢您，徐主任今天给我们做的这番科普。徐主任，我们要请教一下您的门诊。
2: 汗流成河，走两步路就没力气，身体已经在疯狂刷弹幕提醒你了，注意注意，散热系统过载。体温没超37.5度时，一般休息半小时，基本能缓过来。
3: 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4: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3: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4: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3: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4: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3: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4: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3: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4: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财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坐一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24年以来，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3: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5: 意义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
6: 我叫王华，今年呢73岁。

0: 乃至江苏南京。我是2017年和老师结缘的，听老师讲课呢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跟老师学习国学一一文化，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懂得了很多道理。老师教会了我们四季养生，懂得了天地人三才之道，要敬畏天地，敬畏圣贤，敬畏祖先，要有敬畏之心。我现在的心态越来越好了。老师教我们多做好事，要有善心。我现在生活得非常开心，非常幸福。同时和老师内外双修，我的身体也生活得健康。我的失眠有20年了，整夜都睡不着觉，每天都要吃安定才能睡上3个小时。每天没有精神，浑身没有力气，无精打采。通过和老师内外双修，我安定也不吃了，每天都能睡到天亮。我还有肾囊肿，去医院检查，肾囊肿也消失了。非常感谢老师，我还带动了家里的人一起和老师内外双修，每个人都生活了健康。我感觉我现在是最幸福的人。
1: 我是江苏苏州的，我叫周子豪，83岁了，跟老师结缘已经5年多了。我现在身体恢复得可好了，我10多年的肺气肿现在好了，现在也不咳嗽，也不吐痰，呼吸轻松顺畅。20多年的风湿性关节炎，我现在也好了，我现在关节呢轻松灵活，哎，脚底下走路也有劲了，可以上街买菜啦，到公园里玩玩都行，我很开心。还有我的老胃病也好了，现在我胃口好，吃啥都香，吃了东西呢也很舒服，身体呢也浑身有劲儿了。我身体恢复得这样好，全是老师的功劳，感谢老师。老师为我们讲课24年了，老师你辛苦了啊，老师你对我们付出的太多了，老师你是大爱无疆。

0: 看一看这个夏天孩子有没有做过一件让他自己觉得特别酷的事情呢？如果还没来得及，那下面这个选择可能刚好赶得上，不是走马观花的体验，不是打卡式的几天托管，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暑期科创营，让孩子带走一个真正的智能作品，新能源卡丁车营，一辆自己亲手造的新能源卡丁车，车架、动力、转向、外观全程参与，做好直接开回家，低空智能制造无人机营，一架自己组装的无人机，还能学编队编，不要掉以轻心，也别嘴硬啊！我最受不了的就是嘴硬啊！哎，就我们生活里啊，人生的经验呢，不是说非得都得从自己的经历当中获取，那别人都这咱们节目里就是普通的，跟你我一样的生活在城市或者生活在农村的咱们的普通的人，普通人对不对啊？人家都已经进了 ICU 了，好不容易抢救过来了，就这个代价。我们就拿过来当成我们自己的人生经验啊。好了，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25577为大家开通啊。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试试看。感谢所有智囊团成员啊，感谢所有智囊团成员啊，给我发的信息，风雨同舟、陈二、快乐阳光、靖凯、杨金桃、 A 汤、戴梦红楼、关山客、涅槃之旅，有了不是的，就是他更什么呢，更客观，因为你也要考虑到从企业的角度，你把所有的负担都过重的，对不对？就是都过重的给到企业，那企业干不下去了，还哪来的劳动者？就大家到哪挣钱？我理解是其实是有变化的，就是这个司法实践当中，对于像你遇到这种情况的案件的审理其实是有变化的，所以我判断啊，我判断，那么你说你能做什么？那你都收到传票了，你就要应诉嘛。这没什么可说的啊，但是我判断法院不会认定他是劳动关系的。
1: 好的好的，
0: 哎，那么如果不认定劳动关系，就不存在其他的这个什么双倍工资了，对不对？
1: 明白。
0: 哎，你给他买了雇主责任险，该赔也赔了，不是吗？
1: 对，
0: 对不对？他这种情况还涉及到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什么，这个伤残等级嘛，就他没有严重到那个程度，你刚才不是说就是肌肉挤压嘛，然后可能有点骨裂，对不对？
1: 对。
0: 哎，如果他的恢复之后也没有出现，比如说他是哪个部位啊，肌肉挤压？
1: 小胳膊，就是
0: 前臂，

0: 全是商家的这个，全是商家的这个套路，不要去攀比啊。好了，来进直播间，唐卡直播咱们今天晚上最后一场啊。你说小东我还不太知道唐卡是什么，进直播间去看，他会给你看细节，进直播间听老师讲，讲完了哪怕我今天在小东直播间我也没有请一尊唐卡啊，我也没有买到，那么怎么办？我至少知道了在中国的文化里啊，我们还有这么璀璨的人类文化的瑰宝啊，它不属于，它不仅属于中国人，属于全人类，人类文化的瑰宝啊。来，我告诉你怎么进直播间，手机打开点发现页啊，然后点那个视频号，朋友圈下边有一栏视频号，点视频号，在视频号里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视频号，先关注，点完关注之后，你看他正在直播，点头像或者点下边直播那个框，进直播间，你说我要买小东同款啊。那么送自己送孩子，你说小东我们家什么情况，孩子上学还是父母身体健康，我不知道选什么主题怎么办呢？没事，你就搞清楚他属什么，按照属相买啊，你进直播间你报，你说我父母我儿子属什么，按属相买就可以。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

0: 便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递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1: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2: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3: 中国共产党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14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

0: 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5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9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指主业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2: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
4: 截至今天15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23.9%。

0: 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 483.1 毫米。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
1: 后秘密改成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2: 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1: 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9: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本时段呢，让我们首先关

0: 不忌，海参是清补的食材，可以很好的补充能量，平衡身体的状态，所以会吃海参的朋友就专挑大连刺身买。而您今天团购买到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大连刺身。
1: 咱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呢，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啊，他们大连冻干速发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在买在吃，现在江苏、上海、河南、江西的经销商纷纷来进货啊，即便是市场价499元一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咱们呢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份上，这个月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们。团购价格呢还是99元一盒，9.9块一只，一分钱不涨价，而且保证是大连刺身。不过这次500盒的活动做完呢，大家就得等上1个月的时间了，所以机会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400-886-5050，400-886-5050，400-886-5050。
0: 那我们也看到赵先生呢是又来团购了，这一次赵先生团购了10盒，他说吃海参就吃大连刺身。年轻的时候他在大连和当地养殖海参的老百姓特别聊得来，当地人就告诉他海参身上的刺越明显越好，越大越好，因为海参生长在水流急压力大的深海环境，这些肉刺呢它的顶端往往聚集着大量的海参皂苷，当被海洋生物咬住的时候可以断臂求生快速逃脱，而断掉的肉刺又会很快长出来保护自己，这种强大的再生功能就是很多术后恢复的人选择的原因了。
1: 没错，我这里看到曹叔叔啊说自己上半年经历了一次肾结石的手术，当时家里老婆呢是买了10盒哈，每天呢就炖个4-5只给他补身体，这一吃啊就放不下了，上次团购活动呢没有注意收听错过了，今天呢听到了果断下单10盒，每只呢只要9.9块，比普通的海参呢都成功。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本时段呢，让我们首先关注一则在太空当中享用米其林星级厨师太空餐的消息。据说啊，菜单上的海鲜大餐啊，采用了冻干技术，保质期至少24个月，重量可以减少90%。每道菜呢，不但能提供丰富的营养，更关键是色香味俱全。
1: 是的，在浩瀚的太空啊，我们自己的空间站立也同样呢，实现了在太空呢当中去享受中式美食。吃之前呢，需要直接啊用直饮水把它泡开。
0: 深和普通海参的区别可大了，大连的刺身可是深中贵族，血统受原种厂保护，蛋白质含量高达55%，海参多糖硒的含量更高。你看那个海参啊，身上的肉刺越明显就越好，那是深海急流压力下长出来的精华，聚集着珍贵的海参皂苷。海参富含的精氨酸比鱼虾高出好几倍，硫酸软骨素和胶原蛋白啊，跟咱的关节皮肤天然契合，而口感上呢，自然是更加的紧实和富有弹性。尤其是夏天，咱们的精力不济，海参是轻补的食材，可以很好的补充能量，平衡身体的状态。所以会吃海参的朋友就专挑大连刺身买。而您今天团购买到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大连刺身。
1: 咱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呢，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啊，他们大连冻干速发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在买在吃，现在江苏、上海、河南、江西的经销商纷纷来进货啊。即便是市场价499元一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咱们呢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份上，这个月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们。团购价格呢还是99元一盒，9.9元一只，一分钱不涨价，而且保证是大连刺身。不过这次500盒的活动做完呢，大家就得等上1个月的时间了。所以机会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400-901-5588，400-901-5588，400-901-5588。
0: 那我们也看到赵先生呢是又来团购了，这一次赵先生团购了10盒，他说吃海参就吃大连刺身。年轻的时候他在大连和当地养殖海参的老百姓特别聊得来，当地人就告诉他海参身上的刺越明显越好，越大越好，因为海参生长在水流急压力大的深海环境，这些肉刺呢它的顶端往往聚集着大量的海参皂苷，当被海洋生物咬住的时候可以断臂求生快速逃脱，而断掉的肉刺又会很快长出来保护自己，这种

0: 强大的再生功能就是很多术后恢复的人选择的原因了。
1: 没错，我这里看到曹叔叔啊，说自己上半年经历了一次肾结石的手术，当时家里老婆呢是买了10盒哈，每天呢就炖个4-5只给他补身体，这一吃啊就放不下了。上次团购活动呢没有注意收听，错过了，今天呢听到了果断下单10盒，每只呢只要9.9元，比普通的海参呢干海参嘛哈要实惠的多了。目前呢名额正在飞速的减少，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呢才9.9元。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901-5588，400-901-5588。
0: 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3类珍贵的营养成分，第一类是海参皂苷，这是海参在深海高压环境里为了保护自己而分泌的物质，特别稀有，陆地上的食材里很难找到。第二类呢是精氨酸，海参的精氨酸含量比鱼虾高出好几倍。第三类是硫酸软骨素和胶原蛋白，这和我们关节软骨皮肤的成分是一致的。今天为了让广大听众朋友们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来自于大连自身，营养足，口感糯，尤其是采用了航天技术的加持，运用了速冻工艺，让海参营养被瞬间锁住。
1: 如果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9元吃海参的。
2: 能捡明星，明天他就可以偷拍同事亲戚朋友是吧，情侣，他什么都可以干，同一套逻辑，他先用交情换真实，然后把人家私下里边的没有美颜的啊，完全放松的状态，他换成流量了。所以这是最损的一种品行，他不是让谁翻车，是把所有人心里边的那种信任感安全感给砸碎了。以后再上饭桌得先看看对面手机放哪儿的，视频通话之前所有人得把镜头给扣上是吧，这吃饭他心里边不踏实了，寒蝉效应，这是代价。所以甭管是穷点富点，名气大小，什么叫幸福，到老了能凑3-5个人胡侃瞎聊，谁也不卖谁，谁也不辜负谁。那你说贾冰这顿饭给偷拍提醒的不是公众人物都得端着都得装着，而是那个碰杯叫你哥的人，他发视频的时候就六亲不认了。信任比流量更便宜的时候，反而更得看得清楚身边哪些人是嘴稳的，有分寸的，不拿交情换曝光的啊，这种朋友值得珍惜。能敞开了说胡话，不怕自己被出卖的那些朋友都是自己的福气。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各位最近有没有在网上刷到过那种神乎其神的小零食，包装上印着 GABA 什么特定益生菌株，详情页大字标着焦虑减轻，对抗焦虑情绪平衡，还有配图，配图要么是那白领深夜盯着电脑，要么就是妈妈辅导作业气得不得了，然后一行小字飘出来，每天2粒把松弛感吃回来。新京报报道说部分食品商家就借着什么肠脑轴、神经递质、脑电波这些专业概念包装产品，宣称可以舒缓压力、改善情绪，甚至把它描述成焦虑者的福音。实际上这些产品它就是普通食品，既不是药品，也不属于具有相关保健功能认证的保健食品，说白了那就是固体饮料、鸦片糖果。商家呢就相当于给汽水贴了一个调节脑电波的标签，然后告诉你喝完你就爽了，喝完你就有诗和远方了。你看现在连情绪都明码标价当商品卖，当然现代人确实累啊，谁心里边都会有点毛毛躁躁的时候，本来挺正常，可是商家把这给放大，并且笑眯眯的告诉你不要去看心理医生，吃我这个草莓味的软糖就解压了。那广告词天天在你耳朵旁边，什么坏情绪正在偷走你的效率，身体报警了你还不知道，那本来只是有一点丧，他越看越觉得自己像抑郁的前兆，非得买点什么才安心，原来他就是困了，现在觉得自己病了，还得谢谢人家提醒。

0: 广告法说得明白，非药品不能宣称疾病治疗的预防，普通食品更不能蹭药用疗效。但是商家聪明，他写的是舒缓压力，没写治疗焦虑，他写的是平衡情绪，他不写替代抗抑郁药，打擦边球。所以对这一点监管也得盯紧了。你要看他的整体语境，比方说他用大白这个白大褂的背景啊，脑扫描图啊，伪科普长图啊，把食品包装成那个好像能治疗心理的，那其实都是虚假宣传。但是平台也有责任，它详情页如果挂着某某大学研究显示，那你就让商家先把论文和食品的批件拿出来，不能只拿着仅供参考当免死金牌。有研究依据不等于你这产品就有那个效果。现在都想要点松弛感没问题，但是你不能把正常的人类情绪做成罐头去赚人家的智商税。缓解焦虑的办法有啊，比如说睡眠充足，对吧？关掉工作群啊，找朋友骂一顿老板，实在扛不住你去找个心理医生，正规的心理机构去咨询。这些东西都没有那些网红的包装，但是他不会把你当傻子去戏弄。要解决的不是消除所有焦虑，是让人面对焦虑的时候有真实有效的支持。市场当然可以有更多选择，但是你不能包装焦虑，出售焦虑，把这做成生意。所以下回再看到什么吃颗软糖告别内耗这种宣传，别当真。咱们别让自己的焦虑成了人家的生意，乖乖的把钱就掏给他了。更多内容请您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您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了音频产品，每天
1: 这里读书。明朝万历初年书院废弃之后，焦红等人又将其改建为祠，以纪念耿丁香。此后几百年间，崇政书院几经兴废，清代一度成为云朝庵。嘉庆元年，也就是1796年，僧人展熙修缮旧址，恢复崇政书院的名字，并修建江光一线阁。1982年，著名建筑师杨廷宝主持规划设计，对书院进行重建。今天的南京人常用虎踞龙盘形容这座城市的山水格局，其实这句流传千年的城市意象有一半与清凉山有关。清凉山古称石头山，南京城西的龙盘里虎踞关两个地名便来源于相传诸葛亮对南京山川形势的评价。他当时说，中山龙盘，石头虎踞，真帝王之宅。中山就是今天的紫金山，山势蜿蜒如巨龙盘踞，石头则指向清凉山一带，山体雄峙，犹如猛虎蹲踞。山因形得名，城因山而兴。东吴时期，孙权依托石头山险要地势修筑石头城，此后石城成为南京的重要别称。六朝时期，石头城与台城并列，是健康城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凉山上的石头也留下了这座城市远古的记忆。考古发现，清凉山麓北阴阳营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曾出土76粒色彩斑斓的花石子，这说明早在5000多年前，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便已经开始欣赏收藏这些天然形成的美食。上世纪末，清凉山公园开辟南京城内最大的雨花石交易市场，清凉山雨花石市集逐渐成了南京文化生活中的一个独特符号。如今每逢周末，雨花石市集仍吸引市民游客前来赏石淘石。清凉山吸引人的地方还在于它千百年来始终是文人寄情之地，
2: 使我们一面有水阔天空之想，一面又憧憬着纸醉金迷之境了。等到灯火明时，阴阴的变为沉沉了，暗淡的水光像梦一般，那偶然闪烁着的光芒就是梦的眼睛了。
1: 这段文字节选自朱自清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别看南京这篇文章中秦淮河的出场时间并不早，篇幅也不大。

其实朱自清早已为秦淮景色写过单篇推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这篇散文被誉为白话美术文的模范。1923年7月，朱自清与友人俞平伯雇了七板子小船泛舟秦淮。叶秦淮在数百年前已经是南京。

0: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李先生和裘女士他们是网友，线下见面的时候，李先生特地带上一块价值40多万元的金表，随后两人在一家二手奢侈品店里试戴了多款名表。然而就在试戴结束以后，李先生的这块金表竟然变成了假表。这一块价值不菲的金表究竟是在哪个环节被调包了呢？
2: 这个现在是个假表，我的这个表是我买的，40多万，现在这个东西是假的，被人换了。从螺丝出来的螺丝颜色、重量还有手感还有光实际的颜色都不对。
1: 李先生口中价值40多万元的金表金光闪闪，而那块被调包以后留下的假表虽然外观相似，却有着天壤之别。

0: 两个人就是是在一家商场的餐厅啊见的面。见面期间呢，这个李先生把自己从家里边带出来的几块手表啊向这个裘女士出示，裘女士呢从这几块表里边挑出了一块这个金表，说这个表呢非常漂亮啊。当时李先生呢说你先戴上试试。
1: 就这样，在两人见面的时候，李先生将那块价值40多万元的金表戴到了裘女士的手腕上。在整个商场约会期间，裘女士她始终佩戴着这块表。
0: 时间啊，在哪个就是手表的这个柜台啊待过，这个店员啊把他们店里边涉及裘女士和李先生的所有的高清视频啊逐一的啊向我们的办案民警进行了出示，初步这个排除了这个二奢店店员的这个调包的这个情况。
1: 民警调查发现，从裘女士和李先生进店试戴名表到最终离开，店员始终在柜台正常接待，没有任何的可疑举动，更没有机会接触到李先生的那块金表。那么既然店员没有作案的可能，那么嫌疑就落到了裘女士和李先生的身上。
0: 我们这个分析当天两个人见面的时间啊，接触表的人员、时间、地点、环节啊的可能性。二月底他们报警当天见面的时候，他们是在一家商场的一家餐厅。这个李先生跟裘女士在商场见面的时候啊，就把自己从家里带的金表啊交给这个裘女士佩戴。这个时候，这个表就戴在了这个裘女士的手上。
1: 李先生将金表戴在裘女士手腕上以后，两人在商场吃饭的时候曾经分别前往了卫生间，其他时间就再也没有分开过。这也意味着裘女士还是有机会来实施调包的。既然被调包，那么这块价值不菲的真表就有可能还藏在裘女士的身上，或者被她藏在了商场的卫生间里。
0: 征得这个裘女士同意下呢，啊，对裘女士这个随身物品呢也进行了一个检查，啊，当时确实没有发现这块手表。我们这个通知了商场的工作人员，对裘女士去过的这个女厕所，啊，进行了细致的搜查，啊，但是也没有查到手表这个下落。
1: 无论是裘女士的随身物品，还是她曾经去过的卫生间，警方都进行了细致的搜查，却始终不见真表的踪影，线索再次中断了。难道说从一开始李先生带出来的那块表就是假的吗？
0: 当时李先生啊从家里边一共拿过来是5块手表啊，全部是这个名表。他的这些没有调包的表啊，我们当时也这个请这个二手奢侈品的店员呢进行一个初步的一个观看，都是真品，价格也非常昂贵。李先生呢随即拿出了他这块表的当时的这个购买手表的这个聊天记录、转账记录以及发票凭证，也证实这块手表确实是真实买过的。也是
1: 同时，民警还发现李先生当天随身携带了5块手表，裘女士从中挑选了一块戴在手上，而其余4块全都是货真价实的金表。这个细节也就减轻了李先生的嫌疑。这样一来，既然裘女士的身上和商场的卫生间里都没有找到金表，李先生又几乎被排除了嫌疑，那么这块价值不菲的真表究竟去了哪里呢？案件再度陷入僵局，究竟谁才是调包的幕后的黑手呢？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关键的节点也就引起了民警的注意。李先生和裘女士他们是如何相识的？顺着这条线索摸下去，案件似乎就有了新的突破口。
2: 通过网上交友的方式，然后认识了李先生。因为李先生平时喜欢在朋友圈或者是各种交友软件上写一些关于他自己爱好啊，还有家庭情况的一些东西。他喜欢发一些名表的一些照片，他所自己所拥有的名表照片。
1: 随着调查的深入，民警得知李先生和裘女士是通过社交软件结识的。 而李先生

0: 平时就喜欢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晒出名表的一些照片。而更为蹊跷的是，邱女士她曾经主动向李先生请教名表知识，声称自己也想买一块手表，并且看中的款式恰好和李先生被调包的那块手表同品牌同型号。
1: 因为他们在二月初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李先生就带着这块被调包的这个同款的这个金表，邱女士也多次向李先生提到，上次咱们见面你戴那块金表很漂亮，你能不能再次把那块表一并带过来？李先生说，我有几块表带给你看看，你看看你喜欢哪个类型。
0: 两人的聊天记录显示，邱女士对这块金表表现出了非常大的兴趣，甚至还再次要求李先生再次佩戴。这样的反常的举动让警方把目光再次转移到了邱女士的身上。
1: 两人再次这个约会的原因跟理由，以及这个前期的两个人沟通的细节，我们把这个邱女士作为这块手表被调包这个重大一个嫌疑，我们去这个到了这个邱某在北京的落脚点
0: 在李先生发现金表被调包以后，在赶回二手奢侈品店的过程中，两人基本那都是并排行走，而唯独就在这段时间里，李先生因为着急而跑在了前面。这个时候，一个非常关键的线索被民警捕捉到了。
2: 这个时候绿灯亮了，李先生先行过了马路，但是画面中邱女士却看不到了。里边有大概有4秒钟的过程，我们并没有看到邱女士到底在做什么。然后这个时候，邱女士又在监控画面中出现了，这个穿白衣服的，就是邱女士，她在追赶李先生。
0: 那么，在这短短的4秒钟内，邱某他究竟都在做些什么呢？民警调取了其他位置的公共视频，但是都没有拍到这个位置。就在案件再次陷入僵局的时候，不远处的一个交通摄像头给警方带来了转机。
1: 我们发现这个在不远处一个灯杆上有一个交通的摄像头，它这个会随着这个车辆的违停的位置在变动。特别巧合的是当天在邱某消失的4秒那个区域旁边正好有一辆违停车辆，这个摄像头呢刚好拍这辆车，同时也拍到了邱某消失这4秒在干什么。
0: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在这4秒钟里，邱某他有一个下蹲的动作。那么，

0: 什么呀？他这衣柜是以前演员没有演到这样的，所以从那以后，这个柜就成了保留动作，一直保。
1: 却没有过节的气氛。歌曲《南泥湾》先后换了多名歌手演绎，但周恩来总理都不满意。可此时距离正式公演只剩10天的时间。周恩来总理看过联排后，建议用民族唱法重新演绎《南泥湾》，紧急将郭兰英从国外召回，正是想让她参与这首曲子的创作。郭兰英该如何演绎这首经典作品呢？南泥湾的彩排中，郭兰英首先在动作方面进行了特别编排。她走的并不是之前的秧歌步，而是戏曲的台步。演员一亮相，郭兰英又是。

0: 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广播，
0: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欢迎您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话题帖，留言参与话题讨论。另外在大蓝鲸 APP 内，您可以搜索郝帅说军事，关注我们的音视频专辑。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还是来关注美伊冲突的最新情况。您也可以在抖音搜索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互动交流。每天呢，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作品，聊的也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这个军事热点。说到美伊冲突，最近呢，伊朗方面有一个动作，就是对于它的安全决策机构还有整个军事管理指挥体系进行了多项重要的人事调整。而且伊朗再次强调，对于霍尔木兹海峡，他们要这个行使管控权，要主导海峡。那么美国方面呢，则是表态要所谓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啊。特朗普暗示啊，将会以经济施压的手段来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啊。那么怎么解读美伊冲突最新的这个形势变化呢？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魏东旭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魏老师，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东旭。
2: 魏老师，我们看到伊朗最近的动作，首先是从内部啊，它的安全机构、军事架构都发生了可以说不小的人事调整和变动。

0: 球木节塔巴之间的这个接触。那么我们注意到他的这个表述出现了一些变化，比如说啊，他曾经说过，和这个最高领袖的沟通其实呢并不是特别容易的一件事儿。但是呢，后来他又提到了他们是见过面的。但是呢，还有一条信息呢非常值得大家关注，就是他也曾经提到过，说伊朗内部存在着一些势力和声音，可能会影响最高领袖的决策甚至呢会导致内部的分歧。我们看到的最新消息就是伊朗它的权力架构体系出现了变化，比如说负责安全的、情报的、甚至军事指挥体系的这样的一些人员出现了变动。那么这些变动一定是伊朗的权力体系进行了调整之后，那么它整个的内部架构进行了这样的一个重组和重构。那么很简单，如果伊朗它内部的权力体系已经是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那么才能够进行相关的调整。这样的话呢，内部它会更加进一步的实现这种态度和立场的统一。这种态度的立场的这个统一，我认为目前主要是一致对外，就是针对和美国进行军事博弈也好，进行外交层面的沟通也好，或者说呢进行谈判也好，必须是态度和立场要统一。如果说内部有分歧，在这种重大问题上他决策的时间比较长，或者说呢自身有一些这个观点不一致的情况，可能对外发出的声音就不一样，那就很复杂，很难去针对这种重大敏感的问题去进行及时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沟通。所以我认为呢，现在伊朗它内部团结非常的重要，那么无论是它什么样的这个权力架构和体系，那么一定是要团结到一起，这样的话呢对外它在斗争的时候才会更加的有优势。
1: 所以最近伊朗的安全决策机构、军事指挥架构它的调整，核心的这个出发点还是要维持内部的团结一致对外嘛。那么对外才是这个目的才是他们想要达成的这个效果。那么最近伊朗内部的这种调整会影响跟美国是博弈也好，是谈判也罢，这个相关的立场吗？
0: 我认为一定会影响，而且是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因为现在呢，美国和伊朗处于军事对峙的状态，但是我认为后面打的可能性不是特别大，尤其是大规模冲突。因为现在美国它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实力已经没有那么强了尤其是它自保都会面临一些问题，那么想要持续的大规模的进攻，它要掂量掂量自己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后果。那伊朗呢，其实它也是面临困境，因为有外部的金融方面的制裁，有经济层面的制裁，还有事实上的这个军事封锁。那么伊朗这个国家的体量还是非常大的，如果说一直是处于军事对峙的状态，一直和美国较着劲儿，那它国内的经济怎么办，它的民生怎么办，这些也都是需要进行思考的问题。所以在这种状态下呢，如果内部的意见能够统一，权力的架构体系、决策体系都是完善的，没有什么分歧，这样的话呢，无论是保持针对美国的强硬姿态，还是说在相关的问题上能够留出一些谈判的余地和空间，那么伊朗它整个的决策过程就会非常的快，那么不会出现面对一个问题、面对一个谈判议题它内部难以形成意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呢，无论是采取什么样的斗争方式，就是要有一个声音，另外一个呢在进行博弈的过程当中，它可能需要反复的决策，那么这种反复的决策如果说内部意见不统一，那后续这个就很麻烦，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形成这样的一个就是完善的这样的一个谈判或者是对话的机制。所以我倒是认为现在双方肯定还是在较量，还是有军事层面的这个博弈，但是呢后续可能谈判的这样的一些内容会变得越来越多当然了，这个谈判其实还是很艰难的。
1: 所以您的观点是接下来斗而不破，小打小闹小闹可能有，但是甚至是核问题全面协议特朗普不奢求了没有核协议咱也能停战。您怎么看相关的报道呢？特朗普要求真降得这么低了吗？
0: 我认为这个报道呢是有客观性也有合理性的，因为现在特朗普如果说他一直高调然后针对伊朗施压，动不动要采取这个军事行动，那双方的对话和谈判根本就没有办法展开，不可能美国一直打伊朗，伊朗还要放下身段和美国进行谈，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在美国打伊朗就是要进行这种对等的反击，那打来打去双方根本就没有谈判的时间，也没有谈判的这种互信的基础，所以必须要有一个长时间比较稳定的这样一个停火的状态，双方才能够进行更多的接触，才能够真正的谈下去。

0: 但是谈起来这个问题也很麻烦，我倒是赞同刚才的这样的一种分析和猜测。如果说把核问题和海峡通行问题挂钩，两个复杂的敏感的问题一起谈，大概率谈不出什么一个结果。我认为最重要的呢，可能还是双方要解决现在眼前最棘手，或者说国际社会很多国家都关注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彻底的这个开放。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双方不一定会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这样的一个协议，但是呢有一些默契，或者说呢双方都做出一定的妥协，比如说伊朗针对海峡有一定的管控能力，然后呢美国这个军事力量和伊朗脱离接触，在这种状态下先把海峡通道的这个正常航行给它恢复了，那么海湾地区国家也好，其他国家也好，那么首先有一个稳定的能源供应，另外一个呢在相关区域内海上的物流通道被打开，那这样的话呢再去谈其他的问题比较难。那核问题呢非常的复杂，因为伊朗很多的核设施都是瘫痪了，那这个时候美国他认为这个问题可能不会摆在第一位，或者说不是迫切的这样一个需要谈的这个问题，可以留在以后再慢慢谈。
1: 其实我魏老师您刚分析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啊，就是咱们老话讲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哎，我试着对比了一下半年前开战前特朗普提的条件和现在提的条件，说实话天差地别了。我如果没记错，开战前特朗普三大条件

0: 双方是在完全不是在一个层面进行博弈啊，美国可能会进行经济金融方面的制裁，那伊朗我没有办法在相关的领域跟你进行博弈和较量，因为我实力不行，那我就换一个领域，那我就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我利用这种方式和你进行较量，那么针对全球的这种负面影响它会进一步的扩大化，所以它不仅仅是伊朗会面临这样的一个负面影响，实际上其他国家它所受到的负面影响也会出现一个叠加的情况，所以美国的这种方式不仅啊会让他自己啊面临很多的这个损失，也会让他在全球范围内啊就是啊他通过这种霸权的这样的一个手段搞一系列的制裁和封锁，那其他国家也要蒙受不小的损失。
1: 嗯，所以这个美伊冲突的外溢的这个效应还是很明显的，而且很多国家可能真的是其实离中东都十万八千里，但是呢也遭受池鱼之灾，包括能源供应的紧张啊，包括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供应链成本的提升啊等等，所以这个问题啊确实是很严重的啊。那么魏老师，关于美伊博弈的这个前景，您帮我们做一个前瞻吧，接下来呢有哪些动向，有哪些发展的方向值得咱们关注？
0: 我认为短期内不会有一个明确的结果，也不会有一个明确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这样的一个协议。但是呢，从长期来看，它的这种军事的这个动作会降低会降级，会弱化，双方大打出手的可能性应该是不会太多了。但是呢，后续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冲突。那最后可能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没有什么最终的协议，也没有最终的这样的一个法律层面的这样的一个文件，可能双方都会有一些妥协，那么就是处于这样的一个模糊的长时间的停火和停战的状态。那么至于说伊朗，他一定会针对霍尔木兹海峡保留一定的管控能力。
1: 嗯，也就是是不是进入一种所谓非战非和，既不是绝对的战争状态，但也没有恢复和平啊，在这种模棱两可的状态下这样继续消耗，同时也是继续博弈下去。好，感谢魏老师的解读和分析，那么稍后我们再来关注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以及沙特方面的这个冲突和形势。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也门局势。最近也门政府军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冲突频发，那么这个冲突的过程中啊，也牵扯到了和胡塞武装积怨颇深的沙特。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啊，在9号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当天以红海沿岸摩卡港也门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为目标，动用了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发动了大规模打击。另外呢，胡塞武装也袭击了这个沙特的炼油厂。那么也门军方人士8月11号称，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在11号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布省也发生了交火，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应该说也门的局势骤然紧张啊。那么怎么解读，我们继续和魏老师来探讨。魏老师，您怎么解读也门政府军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冲突愈发激烈这个现象，背后有哪些推动的力量呢？
0: 也门国内局势突然的紧张，它不仅仅是一个孤立问题，我认为呢，和中东地区，尤其是和霍尔木兹海峡，或者说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较量，我认为存在密切的关联。因为现在来看呢，美国和伊朗暂时又停火了，但是关于海峡通行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谈拢。在这种状态下，美国和伊朗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这个主动的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呢，这种紧张的局势会影响和它有关联的这样的一些区域，主要就是也门的局势。大家都知道，也门胡塞武装是伊朗的铁杆盟友，那也门胡塞武装是获得了伊朗很多的这个军事支持。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它的战略选择和伊朗的战略目标，我认为是高度一致的。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它和沙特的关系很紧。
1: 也门内战的这个形势的呢，
0: 我认为沙特对于这个也门政府军肯定是有支持的，包括资金方面的支持，甚至可能还会有一些防务技术啊，这个武器装备方面的支持。但是呢，沙特针对也门国内局势也是一个很谨慎的一个态度。即使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一些目标进行了袭扰，但是呢，沙特会进行一个分析，如果他只是以袭扰为主，并不是说使用大量的导弹和无人机针对

0: 沙特的某一个设施进行了彻底的摧毁，那沙特的反击可能也是比较有限的。所以呢，沙特会评估看一看也门胡塞武装是啊示威式的这个打击，还是要进行真正摧毁意义上的这样的一个攻击，那么会根据啊他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打击的烈度和强度选择他的这种制衡手段或者是这个反击手段。整体上来看，沙特他并没有投入啊很多的作战力量针对也门局势进行直接介入，但是呢他应该也是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啊，是逐步升级的啊。如果也门胡塞武装真是针对沙特它的沿岸的港口和炼油设施、石油出口设施进行了啊这个大范围的攻击，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那我相信沙特它一定会有大规模的空袭，甚至不排除可能会要求美国啊和沙特联合采取这个作战行动。那现在来看，沙特啊还是在关注局势的发展，那么它是一种有限应对的这样的一种模式。
1: 那么魏老师，我们看到最近胡塞武装除了和也门政府军发生这样的冲突，胡塞武装还有一个这个直接针对沙特的，那么就是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这个炼油厂。我们知道这个沙特阿美啊有一个炼油厂，在吉赞地区的炼油厂，这个是这个离也门边境而且是胡塞武装控制地带是非常近的啊，所以最近这个炼油厂呢是多次遭到了胡塞武装的打击。那么胡塞武装在近期加大对沙特能源设施的打击力度，释放了什么信号呢？您怎么观察这个事情？
0: 其实呢，这就是一种配合的战术，因为现在呢，伊朗已经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沙特包括波斯湾沿岸的其他的这个海湾地区的产油国，它要进行能源的出口，面临非常大的麻烦。一般的大型的这个油就是个搭载石油的这个油轮啊，就是应该是出不去了。在这种情况，如果啊沙特在其他方向的这种能源的出口设施又遭到了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袭扰，那整个全球能源的供应就会大幅度的下降。那么啊，这也是配合伊朗。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啊，或者说这种类似于啊。

和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

0: 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1: 大众电影百花奖创办于1962年，是由中国文艺艺术界联合会、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的电影奖项，是唯一由观众投票产生的国家级电影奖项，与中国电影金鸡奖、中国电影华表奖、

0: 影。她凭借着《南京照相馆》中的林玉秀一角，获得最佳女主角提名。高叶坦言，能够诠释承载厚重历史的女性角色，是演员职业生涯里莫大的荣幸。
1: 我其实是从小土生土长的江苏人，所以对那段历史是从小就非常熟知的，从小看很多的资料，把我曾经知道的一些感受拿到角色里。今天我真的是要感谢剧组的每一个工作人员，他们把整个景营造的那个氛围是非常写实的，它会让我走进片场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我的心被抽紧了。演完这段戏之后，那个崩溃的忍不住哭，我觉得那个已经不是说作为一个演员你的忍不住，或者说我对于角色的忍不住，我是作为一个人，我内心里面就是被击溃了。那一瞬间，我作为一个演员能够有机会诠释那段历史，我觉得就是对我演员生涯的算是很重要的一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的荣幸。演员之路的花期，我觉得应该是每一次把自己的作品交付到台面上的时候，起码于我而言，演员这个职业是一个服务于观众的职业。我经常会在很多平台上上线的时候说，我说终于要交卷了，好像没有人问过我说交卷给谁，其实我觉得就是交卷给观众了。
0: 南京照相馆中，除了演员高叶

0: 我省南京禄口、苏南朔放、南通等多个机场刷新了旅客吞吐量记录。一起来听报道。
1: 暑运以来，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出行热度持续走高，其中7月24号单日旅客吞吐量达到11.23万人次，创下南京机场通航以来最高纪录。暑假期间，伴随着一些新航线的稳定开行，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比如南京至韩国釜山直飞客运航线恢复通航后，前往釜山的热度高涨。旅客告诉记者，
2: 趁着暑假时间呢，就是我想带小朋友去看一看，因为现在不需要中转，就是直接可以飞到釜山，所以呢，就很方便，通关呢也非常的顺畅。
1: 暑运期间，南京机场也加密新加坡、吉隆坡、济州等航线，为旅客提供更加多元的暑期出行选择。暑运期间，无锡朔放机场交出一份亮眼的暑运成绩单，7月当月旅客吞吐量达到101.62万人次，同比增长5.36%，刷新机场单月客流历史最高纪录。7月17号，机场新增了一条无锡到香港的直飞航线，高性价比的航线为旅客提供了赴港旅行的新选择。刚刚过去的7月，南通机场也交出亮眼成绩单，旅客吞吐量刷新两项通航以来新纪录。7月旅客吞吐量创通航以来单月新高，7月31日单日旅客吞吐量17293人次，创下单日历史新高。8月5号0点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正式下调，坐飞机出行成本进一步降低。按照新规，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降至40元，下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降至70元，单次出行最高可以省下30元，因而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伤残、军警依旧享受半价优惠。燃油费下调进一步释放本地及周边群众的出行意愿。环涟水国际机场地面服务部副部长谭宇岑，
3: 8月5日燃油附加费下调对我们暑运中后期民航市场是实实在在的利好。目前淮安机场通航城市29个，高峰时期每日直达大湾区航班可达10个班次，不管是北方避暑、滨海度假还是商务往来，旅客选择更加丰富。

0: 播和往期回听，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比如说高爽说法和一律解答等等。好，来顾律师啊，这个案件很复杂是吧，这个兄弟俩这个矛盾爆发呢是因为借名买房，从这儿开始咱先来聊一聊啊。就再审，一审又判决了借名买房合同应该认定无效，怎么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前面是有效，怎么到这儿经过了这么多最后认定是无效，您解释一下。
1: 在这个时候的话，实际上湘潭大学已经对这个哥哥做出了撤销学历的决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因为哥哥以不诚信的行为取得了北京户口，那么北京户籍的话当然也同时因为他的这个学历被撤销，同时也已经注销，就是因为他违背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那么应当认定为无效。
0: 那一开始那个官司他不就是没有借名买房吗，没有北京户口借名买房不也是有违诚信吗，怎么认定是有效呢？而到这儿好，因为被举报了学籍问题造假冒名是吧，
1: 对，
0: 取消户口，那就这个时候就认为合同无效了，前后不都是一个不诚信行为吗？
1: 在之前的案子中间，法院已经认定为这个房子的所有权是归哥哥，双方之间也进行了房产的过户，但是因为哥哥后来那个户籍被取消，因为他的这个学历被撤销了，所以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因为他的不诚信行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合同被认定为无效。
0: 所以走到这儿2023年8月啊，这个案件就借名买房合同无效，从而判决呢驳回哥哥要求转移登记的诉讼请求。我还是有疑问。其实刚刚您说了这个时候在之前就已经转到他哥哥名下了，是吧，怎么还要驳回他哥哥转移这个登记的一个诉讼请求呢？而紧接着你看啊，说这个房子啊已经过户到哥哥名下，没有启动一个执行回转，所以这时候哥哥应该对弟弟进行一定的赔偿补偿，怎么解释这个？
1: 对，正常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一般来说是实行一个执行回转。那么在本案中间呢，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没有执行回转。执行回转的话，实际上意思就是回到执行之前的所有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双方之间也达成了一个协议，给他相应的补偿，就不再去就是变更那个这个房产的登记。
0: 那这个房子到底归谁？现在是在哥哥名下，等于是对不对？
1: 对，在哥哥的名下，那么房产所有权当然是归哥哥。但是的话他要对弟弟做出相应的补偿。
0: 按理说不是已经取消了协议无效吗，取消了户籍，那不应该在哥哥名下了呀，就这还是有疑问呢，怎么解释啊？
1: 实际上这个涉案房屋的话此前已经过户到哥哥名下嘛，正常来说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再审已经改判了，那么实际上应当启动一个执行回转的程序。那本案中间没有启动这个执行回转，只是双方之间可能是达成了一个协议吧，另外对这个弟弟进行了相应的补偿，经济补偿。
0: 但是你没有执行回转，你这个不就有违这个判决吗？可以这样吗？法院已经这样判了，好，你没有执行回转，对吧？你私下里达成一个协议，可以吗？合法吗？
1: 这个双方之间可以协商解决，这个应该也不存在就是违法的情况。
2: 想到自己从未办理过该业务，便不加思索地拨打了短信上的号码，找客服理论。电话中，对方一步步引导老人操作手机下载涉诈 APP，并开启屏幕共享，以便远程协助。在这个过程中，老人对官方客服的身份深信不疑，全程按照对方指令配合操作，先后将手机验证码等关键信息悉数告知对方。经现场核实，对方先用老人的手机号注册了数字人民币账户，绑定老人名下银行卡，随后分别将卡内的999元、200元转入数字人民币账户，再从数字人民币账户将钱转走。所幸老人银行卡内仅留存了日常开销的费用，未造成更大数额的损失。我们赶紧向老人拆解了骗子的套路，他这时才意识到自己落入了诈骗陷阱。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96110是反诈劝阻专线，如果接到该号码来电，就意味着您正处于被骗风险当中，一定要第一时间接听。
0: 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广告，时间不长，马上就回来，我们稍后再见。
3: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

0: 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2: 好的，八点回来以后先给

0: 甚至是可以要求退一赔三。
1: 好，刚刚是我们对昨天节目的片段的回顾啊，这是昨天节目当中和李先生瓜子二手车平台的客服包括律师沟通的情况。从李先生提供的那段录音当中可以听到客服人员非常明确说，根据检测复检的结果可以确认车辆有泡水的情况，公司给出的方案是给7000块钱的补偿，李先生的诉求是退款退车。平台的工作人员客服343821号的工作人员在和我现场连线的时候也表达了，工单显示问题还在办理当中，他没有权限接待媒体，只能够让他们的专属人员和我们主动联系。那么此事现在有没有最新进展？今天我们一追到底，记者也赶往苏州，马上来连线前方记者梁振华。振华你好。
2: 哎，王警你好。
1: 嗯，好，介绍一下你在现场的情况。
2: 嗯，好的，我现在呢就在瓜子二手车苏州直卖场，也就是咱们的车主李先生提车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层呢就是瓜子二手车的停车场，停放了很多的这个二手车，然后呢上面都可以很直观的看到每辆车的外观是怎样的，以及它的成色是怎样的。那么有的车呢在他们上面呢会放有这样的一张纸，就是对信你们给我们出具的每一份报告。
1: 嗯，所以我觉得作为这个瓜子二手车平台，对于和消费者交易过程当中提供的收车检测、二次检测、三次检测，我觉得这个检测应该是非常权威的。作为普通的消费者来买车的话，那他其实是无法进行专业的判断的。
2: 对，现在呢他们瓜子二手车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上班了。我去沟通一下，看一下这边的相关负责人，
1: 嗯，
2: 能不能跟我们来把这个情况介绍一下。
1: 好，此刻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各位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此刻我们的小梁振华正在现场。
2: 你好，我是那个江苏，稍等2分钟是吧？啊，好好好，行。他们现在在开会，那么稍后呢，我跟这里的门店负责人，我们再沟通一下，看能不能把这个事情还原一下，当初是怎么去交车的，啊？哦，好的，好的，好的。
1: 现场是什么情况？
2: 啊，现场呢，他们正在开会，然后呢，他表示说一会儿开完会之后再跟我们沟通，所以呢，我们现在也是不干扰他们工作的情况下，我们一会儿再跟他们进行一个沟通。
1: 嗯，好，在接公关电话之前，先回访一下李先生。李先生，你好。李先生在线吗？
3: 啊，对，在。
1: 好，李先生，这个事情我们昨天监督追问之后有没有最新的进展？
3: 现在那个瓜子客服那个同意退车退款，然后
1: 同意退车退款了是吧？
3: 对，就是你们这个
1: 人来讲，如果说漏检都查不出来，那么这个到底是这样的一个销售，我们应该怎么判断呢？对吧？我们是名义造成的，作为二手车平台要承担，大家还说要承担退一赔三的责任，树立平台的形象。
4: 车轮的一半，或者就是我们门槛，就是这个车门的下端，这个可以算作轻度的泡水。
1: 嗯，这安全隐患的是属于问题车辆。那么消费者在遇到这类问题的时候，可以主张哪些合法的权益呢？
5: 好的。消费者在遇到这种车辆的时候，首先可以主张的权利就是合同利益。
1: 嗯，
5: 那么我们知道瓜子二手车在平台上公开承诺，对于严重事故火烧泡水车辆终身全额退款。
1: 嗯，
5: 基于这一点来说，它已经构成了合同的组成部分，消费者是可以要求全额退款的。其次，在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合理费用，包括平台收取的交易费、过户费用以及交通费、物流费等，都可以要求是经营者给予赔偿。另外，如果该行为认定构成欺诈的话，消费者还可以要求退一赔三，即要求消费价格3倍的惩罚性赔偿。
1: 好，我们此刻跟二位来看一下很多朋友们的互动留言，跟二位分享一下，还有我们很多听众观众网友啊。扬州老马说呢，问过汽修专业人士，泡水车如果不大修，尤其是发动机，就算水烘干了，内部机械也会频出，是这样吗？
4: 对，如果泡水严重的话，发动机会有损伤的，它里面有会生锈， 就是有铁锈，会有一些、一些

0: 就是不安全因素在里面，会有的。
1: 手机号码是1080，尾号是5615。这位朋友说，检测三遍都检测不出来，这真不可思议啊！我们再来看看零度说，敢在平台上销售。这位朋友说，台风来了，新车不一定能逃过啊。逃过一劫。我们看看这位朋友给我们留言啊，茶半杯说呢，有关部门应该做出权威性的结论，泡水车到底该怎么处理，还能不能做二次销售，还是报废。我们来看看信念说，如果说泡水严重，普通人最直观的就是把它安全带全部抽出来，看是不是原厂安全带，如果泡过水的安全带会有水迹的痕迹，是无法处理复原到原厂模样，是这样吗？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我们这位朋友还是、
0: 观众很专业，
1: 很专业啊。我们来看看啊，随心这位说呢，说二手车原车主啊、也应该告知，他是指卖车的人，对吧？
0: 对。
1: 我们来看看十二女说呢，水锈、水迹，肉眼注意到都能够看到。吴爱明说，如果没有政府热线，这位投诉者真的很难解决问题。我们来看看逐浪翁说，节目组追问的很认真啊、一追到底。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我们再想问一下这个吴老师啊，我们都知道这个二手车平台，它其实都会说自己是专业检测的，对吧？
0: 对。
1: 严选车况、行业标准。那么正规二手车在销售之前，是不是必须要严格排查泡水、事故、火烧这三大问题呢？
0: 是的，是的。它作为专业的二手车平台，它必须经过这几套系统的流程，必须严格检查。就是刚刚他们自己说的。就是第一道就是上门检测，第二道到店检测，第三道就是卖给客户时候他都要检测的，包括车漆、事故、泡水，他都，并且检测的时间很长的。我看到他们专业人士检测的设备很多，然后还要拆卸，他不是就是肉眼，他有一些东西叫拆座椅的底板。或者是地毯，它会扒开拆的，比较这还是挺专业的，
1: 还是很专业的。好，那如果说在检测过程当中发现这三大问题，那大家其实也很关心啊，就是如果说有这些问题，是不是就属于禁止上架售卖的车辆呢？就是发现了检测出来它有这样的一些问题，还可以再销售吗？
0: 我们可以把这个事情可以简单的区分一下，就是如果影响到车辆的安全性能或者影响到安全驾驶这一块的，我觉得应该是禁止上架的。比如说它是只是我们刚刚说的第一种轻型的那一种，合同买卖合同上要告知，这时候它没有太大的安全隐患，这时候可以的。包括事故，刚刚我们说的事故也可以分一下，就是比如说它有的车子你一不可能始终没有事故的，有可能轻微的小碰擦或者前保险杠或者门有碰擦，这时候它是维修之后，它是不影响车辆的安全事故，我觉得可以销售。
1: 但是你要告知消费者。
0: 对，要告知消费者。如果影响到安全情况，比如说你发动机或者那个底盘，整个就是支架撞得严重，你这是个影响到安全性能，我觉得就应该就禁止上架。
1: 好。那么很多消费者遇到和李先生，可能如果说，当然不希望大家只卖个人车，买车更省钱。买二手车瓜子有保障，四轮严选入库，每车必检，重大事故火烧泡水终身全额退，真实车况保障，真实车况保障，安心售后保障。还有一张图再给大家看一下，第三张，二手车成交量全国第一。所以我刚刚讲话还是很准确的，我认为它的市场占有率是很高的。
2: 是的，在这我补充一个细节，就是李先生昨天在跟我沟通的过程当中，他说在我们政府热线一追到底报道和直播跟踪这件事情之后呢，他们的处理速度非常的快，立刻就有人联系他进行了全额的退车。那么在此前呢，他们是交涉了好几轮，而且大概持续是7天左右，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退车，只是答应赔偿7000元。那我们关注之后很快就退车了，我觉得就像他们这里宣传一样，对吧，终身全额退，安心售后保障。我觉得怎么安心，最起码是当你们有了这个泡水车的第二次检测之后，首先你检测报告得给我，我得知道它泡水的程度是怎样，是中等还是严重。其次，当我提出来了我想要全额退车的时候，你就应该要快速解决，就应该像我们媒体关注之后的这种快速而不是说媒体关注之后你才快速解决，而是你本身你在承诺的时候你就应该
1: 停车场里面这个雨水倒灌，车辆被淹。那么作为车主

0: 第一时间如何正确的处理？如果说车主后期想卖掉这类车，又有些什么问题是需要注意的呢？吴老师，
1: 首先对于这些，就是比如像地下车库被水淹了之后，他像这些车主应该都是买的浅险，他应该首先要找保险公司报案，
0: 保险公司
1: 报案之后，然后让保险公司来协调处理这个事情，因为在这些天灾面前，就是普通人是没办法处理这些事情的。
0: 对
1: 啊，你只能报保险公司，然后找保险公司看他怎么处理，还是走前赔还是怎么弄。
0: 嗯，
1: 他一定要保险公司会有方案的。
0: 好，我们再请刘律师。
2: 对于有一些泡水车辆啊，像刚才吴老师讲的轻微的泡水不是很严重的车辆，在日后二手车交易中一定要合理的全面的进行披露，可以作为特价车来进行销售。但是如果产生了安全隐患，这种车辆一定是应该禁止销售的，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0: 好，我们也特别感谢啊吴老师还有刘律师二位帮我们详细的这个从专业角度的分析，包括从法律角度的分析。那么正规二手车平台卖出的泡水车检测失守、隐瞒车况，不仅让消费者蒙受经济损失，更是埋下了行车安全的隐患。在这里我们正风热线一追到底，特别提醒广大车友，购买二手车一定要认准正规渠道，主动留存检测报告、聊天记录、通话记录、交易凭证等关键证据。同时我们也希望瓜子二手车能够正视自身检测问题，诚信规范经营。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关注到这儿。
3: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5: 是正在直播的
3: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6: 直播的新闻360，
3: 直击第一现场。
7: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8: 总决赛现场，
3: 追踪事件纵深。
9: 这个是不是挑拨了？
10: 我们在纳税。
3: 解析社会热点，
11: 莫要急着下定论，
12: 公平才是王道。
3: 守望公平正义，
13: 究竟该如何定罪？
14: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3: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愁盼。
15: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6: 我们不能管吗？
17: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8: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0: 场，他更在意的是观影人数。
1: 我们电影南京照相馆的编剧集体一共有三个人，分别是张柯、许璐阳，还有我们的导演申奥。感谢中国影协，感谢大众，
2: 传递了历史的真相，也传递了人间最美的真善美。愿世界和平，谢谢。
0: 影片中，老金是南京秦淮河边吉祥照相馆的老板，他起初只想在乱世中保全家人，可当一张张记录日军暴行的底片摆在眼前，生存的执念被良知撼动，他完成了从明哲保身到挺身而出的精神觉醒。演员王骁凭借对角色复杂心理的精准刻画，把一个有胆怯、有烟火气、最终选择舍生取义的南京普通人立体地呈现在银幕之上。
3: 因为在这个角色之前，我扮演了一次说南京话的角色啊，紧接着就来了南京照相馆。我确实是有点害怕，我会觉得我这不是跟自己斗吗？会有点担忧。但是跟申奥导演第一次接触的时候，他给我讲了一篇故事，我听完以后，从我们见面的地方走出来之后，我就决定要去。我在那个听故事过程中有两次我憋住了我的哽咽，确实被击中了。我有机会能来到这个故事中，又作为南京的孩子，我没有理由不来。我南京出生，南京长大的，这方面的教育还有对这段历史的了解，我还是可以的。
4: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0: 欢迎继续收听海上生明月，各位好，我是雨竹。近日，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乐山路分校的校园里洋溢着欢声笑语。第十二届放飞梦想两岸台胞中小学生夏令营暨苏台青少年人工智能交流活动在这里拉开帷幕。来自苏台两地的台胞中小学生及老师家长130余人齐聚一堂，共同开启一场跨越海峡的青春之约。
5: 本届夏令营将在南京和苏州两座江南历史文化名城开展研学交流，聚焦人工智能主题，让小台胞营员切身感受人工智能的独特魅力，同时结合江苏地域特色，安排地质古生物研学、江南文化寻根等内容，让台胞营员共赴一场多元沉浸式的成长之旅。来自昆山华东台商子女学校的台胞黄同学面露期待地说：
6: 我是第一次参加，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贴合现在时代的一个主题，然后我也想参与这个活动来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啊，希望就和大家一起交个朋友，多听听一些他们的故事。
5: 在行走中彼此相识，在合作中共同成长，友谊的种子正悄悄生根发芽。开营式后，台胞营员们参加了无人机实操友谊赛，两岸学子结对合作，现场组装无人机并试飞，一架架无人机腾空而起，有的稳稳悬停，有的灵巧转弯。来自苏州相城中学的学生邱芷环说：希望在相处中结识更多台湾的新朋友。
6: 我觉得可以跟台湾的一些朋友进行一些交流，然后跟他们认识，我觉得这对我说是个非常大的一种收获。无人机友谊对抗赛我是非常感兴趣的，就是也想和同学们一起交流一下，分享快乐与愉悦的心情。
5: 放飞梦想两岸台胞中小学生夏令营是江苏省台联2013年创办的苏台青少年交流品牌活动，累计吸引近1000名台胞中小学生参加。每一年主题在变，地点在变，不变的是两岸青少年手拉手心连心的友谊。台湾营员领队简理事长表示，希望岛内的同学们积极与大陆同学交流，互学互鉴，让放飞梦想夏令营成为人生中的难忘体验。
7: 因为我们过去也经常有带领高中生和大学生来交流，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有不少的同学后来就选择了回地来就读，也都有很好的发展。那也希望把所做的一些体验活动能够带回到我们岛内，也能够让我们这边的中小学或者是在高中阶段也能够设计相关的课程。所以我们未来也是希望能够持续办理这样的一个交流活动。
0: 接下来关注一下暑运，这个暑假随着学生流

0: 亲子游和探亲需求的释放，我省南京禄口、苏南朔放、南通等多个机场刷新了旅客吞吐量记录。一起来听报道。
1: 暑运以来，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出行热度持续走高，其中7月24号单日旅客吞吐量达到11.23万人次，创下南京机场通航以来最高纪录。暑假期间，伴随着一些新航线的稳定开行，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比如南京至韩国釜山直飞客运航线恢复通航后，前往釜山的热度高涨。旅客告诉记者，
2: 趁着暑假时间呢，就是我想带小朋友去看一看，因为现在不需要中转，就是直接可以飞到釜山，所以呢，就很方便，通关呢也非常的顺畅。
1: 暑运期间，南京机场也加密新加坡、吉隆坡、济州等航线，为旅客提供更加多元的暑期出行选择。暑运期间，无锡朔放机场较主。
3: 对于大多数人，蝉鸣是夏日的背景音，勾起童年捉蝉、听罗大佑童年歌曲的温馨回忆。苏州市民宋女士：
4: 就小时候我们捉知了什么都那个的呀。就我在乡下长大嘛，我们那时候自己做了一个，不是弄那个袋子，然后弄一个牵丝，弄个竹竿，然后去抓。
5: 抓了之后，
4: 就听声音叫呀。那时候好玩啊，就当玩具一样。那时候也没什么东西玩的。
5: 现在呢？
4: 有时候就是听多了会有点那个的，有点闹，觉得啊、会有这种感觉。但是感觉有时候听听，那也会有一种那种童年的回味吧，还好。
3: 在高温嘈杂环境下，持续高分贝的蝉鸣也可能引发烦躁，甚至影响睡眠。近期有报道指出，部分长期失眠或精神焦虑的人群，在蝉鸣干扰下可能出现突发性耳聋或耳鸣加重，需及时就医。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于亚峰：
6: 这个知了声把它比喻一种噪声源呗。如果你在这个环境下长期时间待长了以后呢，或多或少会有一些这种对听力的隐性的损伤。那时间长了，你可能会有高频的听力下降了，或者说耳鸣的声音出现。
3: 据介绍，一般上午10点到下午4点是知了蝉鸣声的峰值。
7: 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8: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镇江地区是 FM92.7，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那苏北地区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哥哥啊，冒用弟弟高考录取身份呢，一路读到博士，兄弟俩房产纠纷牵出了学籍顶替旧案。男子明明是有名有姓，却成了无名尸啊。遗体滞留太平间啊，12年，停尸费高达20多万，家属心痛啊。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新高地律师事务所顾红梅律师，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杨静文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7: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
9: 被举报人的好处啊，或者以此作为相应的撤回举报的条件等等，是有可能会涉嫌到这个刑事犯罪，比如涉嫌敲诈勒索罪啊。
8: 啊，这个有可能是敲诈勒索是吧？对他哥哥敲诈勒索是吗？
9: 对，弟弟对哥哥，对。
8: 啊，那这个怎么量刑啊？
9: 敲诈勒索的话，也是一般是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等等。情节严重的话呢，特别严重的话，也可以处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8: 嗯。案件确实很复杂，一个和另一个再和其他的交织在一起，后续会怎么发展我们继续关注啊。最后您提示一下各位好不好？
9: 我觉得不管怎样，诚实守信是一个人立足社会的基础，也是一个人应有的基本道德规则，否则的话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8: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的第一项内容，也非常感谢顾红梅律师。好，顾律师稍后会继续连线您，稍后见。
9: 再见。
8: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7: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

0: 安全指南。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陌生信息啊，不要轻信啊，这个老人误信虚假的扣费信息，结果打给客服呢反而被骗了。来，我们来听听警官是怎么说的。
2: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光华路派出所民警葛润之。近日我们接到一条反诈预警，辖区内一名老人的手机正在进行屏幕共享操作，存在极高的被骗风险，而96110反诈专线多次拨打其电话均未接通，直到我们赶到现场才在小区里找到了等待骗子进一步指示的老人。我们发现老人此前收到了一条陌生短信，称其已开通某平台会员将自动扣费800元，短信内还附有客服的联系电话。看到扣费信息后，老人十分着急，想到自己从未办理过该业务，便不加思索地拨打了短信上的号码找客服理论。电话中对方一步步引导老人操作手机下载涉诈 APP， 并开启屏幕共享以便远程协助。在这个过程中，老人对官方客服的身份深信不疑，全程按照对方指令配合操作，先后将手机验证码等关键信息悉数告知对方。经现场核实，对方先用老人的手机号注册了数字人民币账户，绑定老人名下银行卡，随后分别将卡
3: 13851617568。
0: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
4: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民意座谈节目，我是朱燕。我们先来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今天民医来了，我们将会关注到乳腺健康的问题哈。什么是乳腺结节？我们常常会听说啊，这个特别是这两年我自己看到比较多的啊，说这个妈妈辅导孩子写作业，哎呀，就感觉会有各种这个不适症状啊，包括是不是说啊，这个乳腺结节就是气出来的呢？那情绪和熬夜真的会影响到乳腺吗？中医在乳腺结节的治疗方面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呢？那么今天的民医座谈，我们将会邀请江苏省中医院乳腺外科许延磊副主任中医师为大家答疑解惑。那当然各位在听节目的过程中，如果说你也有相关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哈，也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选择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和专家对话，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在大蓝鲸首页呢，大家就可以

0: 也有很多。
1: 嗯。
0: 常见的呢，这结节呢，包括有乳腺的囊肿啊，还有我们老百姓常说的纤维瘤啊，还有包括一些乳腺腺病等等。但是呢，我这个从我的这个临床来看啊，绝大部分的这个结节啊，应该都是良性的，只有很少部分的这样一个结节啊，要警惕有这样的恶性病变的可能。所以说呢，

0: 得过乳腺癌或者卵巢癌的这样的人群，他有可能会是这个得乳腺癌的，比如说结节变成乳腺癌的这样的高危人群。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明确的一些基因突变的患者，比如说我们那个 BRCA 基因叫 BRCA 基因，这个图片上它这个结节啊，可能这个边界也比较清楚啊，质地也比较这个均匀的，摸起来手感也比较好的这样的结节呢，我们会让患者呢就直接就做个手术啊，或者是进一步的这样的这个影像学评估，比如说做个核磁共振啊，进一步评估。那么到了 4B 或者 4C 类呢？这样的乳腺癌的风险就明显的增加了，4B 呢，大约有10%到50%的风险，也就是说，我最高有可能有一半的可能是乳腺癌了。那么到了 C 类呢，就是50%到95%的这样一个风险，所以呢，这个 C 类的这个乳腺癌的风险就更高了。我们就认为呢，这个到了 4B、4C 甚至是5类这样的情况下一般来说就要先给患者做一个穿刺，然后根据这样的结果再进行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规范治疗。
1: 就是我们在拿到检查报告之后，稍微的心里面有一点点数哈。当我们知道这个分类和 A、B、C、D 的这个分类方法之后，好，那您刚才其实讲到了，就是有一些情形下是需要去做手术的。那我们也想请您介绍一下，就是目前针对乳腺结节的治疗方法有哪些呢？可能手术也是一类。那除了手术之外，还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特别是像这个中医中药这一块，有什么样的独特的方法吗？
0: 哎，好嘞。这个其实啊，我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绝大多数的这个结节啊都是良性的。其实呢，第一个处理的方法呢就是观察和随访啊，很多呢就是良性可能性极大的，没有什么症状的小结节啊，我们就随访就可以了。那么这个如果需要手术的话啊，我们可能有这个微创手术的方式，比如说这个乳腺的囊肿，我们可以通过穿刺的方法，用一个注射器啊，把它穿刺到这样的这个囊腔里，把它液体抽出来进行化验。那么还有一部分这个实性的体积比较小的小结节呢，我们可以用这个叫真空辅助悬切这样的一个方法呢，把肿块啊可以取出来，也是一种微创的方法啊。这个就是在乳房的侧面打一个小孔，然后用一个这个活检装置，把这个乳房啊在这个结节在 B 超的引导下给切出来。做完手术以后，这个表面啊几乎不会留下任何的痕迹。那么，这个当然了，有微创手术嘛，我们还有这个传统的手术切除的这样一个方式。这样的方式呢，比较适用于一些这个体积比较大的这个可能这个病理啊或者性质啊，可能考虑稍微有点怀疑的这样的情况啊，是我们用这个传统的这样一个切除方式的。所以呢，这个结节呢，这个3类的结节1厘米以上的，建议患者进行一个小的这样一个微创手术。那么手术的这个周期啊，住院的时间啊，周期也非常短。那么患者的创面也非常小啊，这个患者承受的这样的一个身体啊、心理啊、经济上的负担也不重啊，并且呢，能很好的去规避一些她的怀孕期间的一些风险。所以呢，我们还是和患者要进行一下这个细心的沟通。有的时候患者啊，他是这个惧怕手术呢，可能是因为他对手术的这个过程啊，这个可能是有一些这样的一个未知的因素存在里面，所
1: 想
0: 以呢
1: 象
0: 会
1: 得
0: 产
1: 很
0: 生一
1: 害
0: 些，
1: 怕，很可怕，
0: 会产生一些恐惧的心理。那一般门诊上呢，我都会跟患者呢去详细的去沟通一下这个手术啊，包括从住院啊到这个排查啊，术前的这样的检查，到手术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啊，一个什么样的麻醉方式啊，你的人的体验啊，到底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体验啊？等等啊，包括术后的一些什么时候来换药啊，然后运用一些什么样的手段去预防复发啊，或者说这个我手术做完以后，大概隔多久可以去备孕啊？这样等等的一些这个跟患者详细的一些沟通啊，会大大的降低这个患者的这样的一部分焦虑啊。那么有些患者呢，这个也是经过这个详细的沟通以后啊，哎，他消除了这样手术的恐惧，也认为呢，我手术可能会带来的这个收益啊，会比我承担的风险，确实要大了。那么也是，同意了来做手术了。当然了，也有一部分患者啊，他是非常，那么三类呢，我们医院的这个 B 超呢，一般上来说，他刚刚特别提到了有一个叫直立性生长，或者呢，尽量的去不使用这样的保健品，因为有些保健品，我们说实话，

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呢是6月30。好，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在距离登陆40多个小时后，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终于在昨天中午11点前后减弱为热带低压。由于已经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其停止编号，但降雨影响并未减弱，公众不要放松警惕。那么今天仍然是降水的核心时段，仍要警惕暴雨或大暴雨。受到台风白海豚强降雨影响，太湖水位持续上涨，已于昨天中午11点25

0: 毫米，还有一些什么，还有碧螺春茶叶，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像什么油果子啊、豆子啊什么东西的，青豆之类的放在一起，我当时都惊呆了，我想这什么东西啊，因为我当时想在苏州那边的茶可能都是碧螺春啊，都是那种泡的茶叶的茶，哎，怎么突然冒出了这样一个茶。哎，他们说当地人很喜欢喝这个，而且在过去的话就是女人坐月子的时候就会喝这个茶啊，营养非常的丰富啊。各地都有自己的一些特色茶吧，不知道你有没有喝过什么稀奇古怪的茶呢？不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跟申琪聊一聊，可以通过大蓝鲸来给申琪留言。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近年来，涟水县东湖集镇李围村依托当地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生态种植模式，将传统的农业生产转化为高附加值的特色产业，不仅丰富了本地优质农产品供给，更切实提升了村民的收入水平与生活水平。看这个岛屿写的，我都不知道它干嘛的。来了解一下啊，到底是个什么东东啊，让这个李围村的村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呢？
2: 下午，涟水县东湖集镇李围村的连片梨园里，沉甸甸的梨果缀满枝头，果香四溢。不少市民穿梭林间，手提果篮，尽情享受采摘之乐。
3: 这个梨特别甜，我们从洪窑这边过来的，到这边来呢，主要是一个体验，第二是增加一下我们这个亲子这个感情。
4: 因为自己摘的梨很甜，很高兴。
2: 依托创新推广的生态循环种养模式，李围村梨园实现了绿色生态闭环，孕育出的翠冠、秋月等品种肉质脆嫩，汁水丰盈，先后在省级优质早熟梨评鉴中斩获金银奖项，村民的收入水平也跟着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提高。
5: 每年拿特两万块钱，感觉很好，感觉很不错，在家门口嘛，平时有时候自己家里面时间在租住，很好很好。
6: 正常一般都是20几个人，就是采摘季节跟施肥过来就要20多个人，每个人正常在这地方每季正常1万左右工资。
2: 产业能走远，品牌是关键。为了让李围村的土特产品牌走得更远，叫得更响，村两委主动靠前服务，从选种对接到农技指导，从产销衔接到市场拓展，全程提供链条式保障，切实帮助农户降低生产成本，规避市场风险。
7: 产业兴，乡村才能旺。我们李围村紧紧牵着土特产的牛鼻子，一方面加强养老，一方面做好服务，把我们这个品牌土特产做大做强，成为我们持续发展的金钥匙。
0: 越土越有味儿啊！当地的土特产呢，到了外面可真的是很深受市民朋友的欢迎。刚才给您说到的是涟水县东湖集镇李围村他们当地的一些特色产业啊，梨子等等。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到丰县，丰县欢口镇陈大庄村，这里的千亩葡萄园绿意葱茏，该村的以党建银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欧美影星的达芬奇，
1: 嗯，
0: 他
1: 对，
0: 是有本质的不同
1: 哦，是吗？
0: 啊，因为达芬奇或者说类似的机器人，它主要是一个这个相当于狭小空间的一个灵巧的机械手，
1: 对，
0: 它更专注于这个灵活的操作
1: 对，
0: 啊。那么骨骼机器人，因为大家知道肢体骨骼它比较坚硬，
1: 对，
0: 强度比较大，
1: 嗯，
0: 所以灵巧并不是它的强项。
1: 嗯，嗯，
0: 所以这个机械臂一般都要用工业六个自由度的这个专业的机械臂来代替人工，啊，所以呢，它更强调的是精准，
1: 嗯。
0: 更强调的是这个微创，包括呢它这个术前的规划，所以它这个机器人呢是由一套影像增强设备，尤其是三维的 CB 移动 X 光机，加一套导航的设备，再加上一个手术机械臂，叫三合一的一套系统，啊，它是这样来完成手术
1: 它
0: 的。
1: 这个机械臂是不是跟我们就是常规的，比如达芬奇也好，包括一些其他手术的机械臂是不一样的？它
0: 不
1: 的
0: 一
1: 这个
0: 样。
1: 它的力度强度是不是也会更高一点？
0: 对，是的，
1: 嗯，这个我
0: 对。
1: 一定要找个机会，就是去我们良渚的这个手术室啊，去记录一下，
0: 好的。
1: 拍摄一下，让大家知道，哎，就这种机器人手术是什么样子的。
0: 好的，
2: 所以我们
0: 没
2: 就是
0: 问题。
2: 说，像您说的，就是骨科机器人呢，它是医生的好帮手，核心是精准，但是呢，它又不能够完全去替代医生。那梁主任，既然它这么精准的话，我们是不是所有的骨科手术都可以就是由医生和机器人来配合做成呢？完成呢？
0: 是这样，陈老师，因为骨科的手术机器人，应该来说，它的应用范围目前来说，并不是全覆盖。那么，骨科有一些特定的、非常成熟的、叫制式化、步骤化的手术，有一部分可以用来它来代替人工啊。比如说，我们关节置换一些截骨，那通常非常有经验的医生，他通过多年的经验积累，他知道截骨的大小、截骨的角度、残余骨量的多少。那么用机器人提前术前规划好以后，用这个机械臂来帮你去操作啊，然后把它可靠的固定起
1: 稳
0: 来。
1: 固住，
0: 对，这样呢，它虽然这个打螺钉的准备时间会较我们常规手术长一点，但是置入螺钉非常快，基本上5分钟平血。大家想想看，我们造血是需要原料的，
2: 是的，
0: 如果你从源头上吃的就很少，那么贫血就很难通过自身的代
2: 供
0: 谢的
2: 血，
0: 机制
2: 对，
0: 来补偿，
2: 对，
0: 那需要额外的去输一些新鲜的这个血液，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对这个整个微手术期的一个团队要求很高，因为这个微创技术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挑战，但是对于麻醉、护理、康复
2: 对，
0: 以及老年人的各种内科的疾病的保障跟调理，其实要求都特别高。对，所以说我想呢，这两个呢，一个是难点，一个是重点，既要保障好，又要把这些困难把它准备得更充分一些。
2: 那像您和您的团队是怎么去克服这样的一些难点的呢？
0: 跟听众朋友们汇报一下，我们在我手上的数据呢，从2008年啊，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做了第一个90岁以上的，因为很多兄弟单位认为风险比较大，很多医院80岁以上的老年人他就不建议手术了。但是我觉得我们第一院是承担到南京城南地区的，我们积累了90以上长寿老人，我们大概有600多例成功的经验啊。最核心的就是我们组建了一个配合熟练的一个 MDT 的一个团队，一个诊疗小组，一个多学科的，
2: 是的。
0: 从微手术期每一个环节都强化我们的管理治疗，这样呢才能我们走得越来越远。
2: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1: 是。
2: 好，谢谢梁主任给我们的解答啊。那稍后时间呢，我们将会是一组简短的半点广告，在半点之后，我们将会继续和梁主任一起来聊一聊关于骨科的微创手术，包括机器人手术的相关内容。
3: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4: 你好，医生，我最近。

0: 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2: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今天在我们的名医云诊室节目当中啊，是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南京市第一医院骨科主任梁斌。梁主任在骨科的手术机器人、人工智能等临床新技术的科研和临床转换上有着非常丰富的实践经验。所以今天呢，我觉得梁主任更多的给我们的是做到的是一个科普。
4: 是，
3: 当然对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的话，您如果有任何和这个骨科相关的问题啊，其实都是可以向梁主任来进行询问的。
4: 对，就是也不仅仅是我们所说的一些常见的这个骨，包括脊柱啊、运动啊，其实只要跟骨科相关的啊问题，都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稍后的时间就会请梁主任来帮各位就进行一一的解答。
3: 可以打开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有一个广播互动的板块，点击进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的话题帖了。在话题帖后面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4: 是。
3: 好，那么在后半段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和大家来一起聊一聊哈骨科手术机器人的相关的话题。那梁主任，我们刚刚前半段呢是说到了关于90岁以上老人的一些这个手术之后啊，可能也会存在一些就是后期的康复训练方面的问题。那具体该如何康复，或者有什么注意事项，我觉得也可以请梁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5: 好的，因为三分治七分养，康复极为重要。那最近这十年，随着一二死快，都是孝心满满。如果他们不付出12分努力，我们也不敢跟他们一起扛起这份责任。
4: 对，
3: 是的。
5: 所以呢，我想特别提醒这个朋友们有几点关注。第一个就是老年人的，由于他这个年老体衰，中气不足，他的呛咳功能、呼吸功能是非常非常虚弱的。
3: 这个是，
5: 就我们平常躺到那里，你给他喂一些菜，尤其是这个纤维含量比较高的绿叶蔬菜。如果说你不把它剪得碎，
3: 对，
5: 他就有可能咽一半，或者再呼会呛住。
4: 对，
5: 而且他几乎没有呛咳功能。就直接到呼吸道。
3: 是的，
5: 剧烈的呛咳或者说进入呼吸道，有可能会造成反射的亢进，甚至会出现心跳呼吸骤停。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注意，
3: 饮食调理上要注意。
5: 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有一个直系亲属，能够最好，我的思路，如果复位好，他不一定需要手术了。我可以上个夹板，打个石膏就能解决问题了。因为不是所有的病人都能够接受手术的这个治疗方案的。
4: 对，
5: 更多的患者都是希望通过保
3: 守
5: 的方式。
3: 对，
5: 我想呢，这一类的患者这个需求我们必须要去满足。
3: 好的，谢谢梁主任。来，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如果大家有任何和骨科啊和我们的这个骨头有关的一些问题，其实都可以向梁主任来进行提问了。
4: 是的，
3: 继续通知各位我们的两种互动方式啊。首先第一种，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给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提出您的问题。
4: 有一个听众他问梁主任，他说梁主任，50岁的女性，腰椎间盘突出了2年，现在胯骨疼，坐着还好一点，晚上睡觉时右侧胯骨也疼痛，他想问您一下，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去治疗？
5: 这样呢，其实我个人理解是这样，我们更多的希望是用一元论来解释他这个情况。因为有的早期的椎间盘突出并不局限于腰椎的疼痛，会向臀部放射。那我想呢，第一呢，要到医院拍个片子或者做一个磁共振，明确一下是否有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

0: 银根。
1: 嗯，
0: 第二呢，如果用一元论不能解释，合并有这个髋关节的相关疾病，因为刚才患者朋友提到了，他腋里面这个叫胫膝痛，
2: 嗯，
0: 跟运动，跟这个日常生活的站立是没有关系的。
1: 对，躺着
0: 胫膝痛，
1: 嗯，
0: 也有可能是一些髋关节的一些病变，比如说滑膜炎，
1: 嗯
0: 啊
1: 嗯，
0: 比如说一些股骨头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缺血性的疾病，都有可能会导致这些症状。
1: 嗯，
0: 所以说很有必要拍一个骨盆含双侧髋关节的 X 光片，
1: 嗯，
0: 来进行初步的筛查，
1: 嗯
0: 啊，必要的时候还要进行一些抽血的化验
1: 啊，
0: 来排除风湿类的一些相关疾病。
1: 嗯，所以他现在一定得要去检查，拍个片子去检查一下。
0: 没错，
1: 嗯
2: 嗯，好，谢谢梁主任。来这边我们还有一位朋友啊，他是帮丈母娘问的，他说我丈母娘呢62岁啊，是胫骨骨折，手术的时候啊，这个腿一直都肿，而且现在呢是术后第8天，想请问一下，现在他还要不要再服用莫西沙星片？
0: 这样，因为如果不是开放性骨折，也就是意味着这个手术它的切口是一类切口，一类切口我们通常只使用预防剂量的抗生素，
2: 嗯，
0: 所以这个莫西沙星我想是一种抗生素，
2: 嗯，
0: 术后第7天完全不需要，
2: 哦，
0: 除非有明确的切口，有红肿热痛，有潜在感染的可能才需要服用，
2: 哦，就是，
0: 按规范不需要了。
2: 好好好，谢谢梁主任提醒。
1: 嗯，
2: 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朋友，他想请问一下，也是一个科普啊，他说老年人吃钙片或者补钙的冲剂到底有没有必要
0: 啊？这样，我这个是非常一个常见的问题啊。
2: 嗯，
0: 有必要，
2: 有必要，啊，
0: 因为大家知道很多钙片颗粒比较大，
2: 嗯，
0: 口感很差，
2: 嗯，
0: 老年人吞咽功能又不好，
2: 对，卡住不得了，
0: 嗯，
2: 那个是，
0: 所以冲气我觉得非常好
2: 啊，
0: 嗯，非常好，
2: 冲气，啊，
0: 我个人也是非常推崇的，
1: 嗯，就能够老年人能够喝得下，
0: 对，它是水溶剂嘛，
2: 嗯，
1: 对，
2: 嗯，
0: 对，
2: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就比较宽泛性的这个科普的问题，
0: 嗯，
1: 他想请梁主任给大家就是解释一下髋关节在哪儿，自己可不可以看到或者摸得到？
0: 哦，髋关节是我们肉眼是看不到，
1: 看不到，
0: 但是能够摸到。
1: 嗯，
0: 也就是说你是穿三角内裤，
1: 嗯，
0: 两个这个两边的这个朝下的部位，
1: 嗯，
0: 啊，
1: 能够摸得到，
0: 就能摸到，
1: 嗯，
0: 摸到一个凸起的那一块，就是髋关节，
2: 嗯，
1: 啊，
0: 就在三角内裤朝下，
1: 嗯，
0: 摸到肉的外侧这一块就是髋关节，
2: 嗯，
0: 大家能摸到一个凸起的，那个就是髋关节
1: 啊，嗯。嗯，大家可以试一下啊，就按照刚刚梁主任所描述的这种方式，你去试一下啊。
0: 嗯，
1: 有一个听众他帮他自己爱人问的，说他爱人今年59岁，
0: 嗯，
1: 有腰椎间盘突出，
0: 嗯，
1: 整晚睡不好，
0: 嗯，
1: 他想问一下梁主任，这个能不能去把他治疗好？
0: 没问题。因为我们医院脊柱外科实际上已经构建了一套多重手段的，就是分级的这个诊疗的一个体系。
1: 嗯，
0: 对于刚才这位病友提到的这个夜间睡不好，
1: 嗯，
0: 大概率是压迫了神经了。
1: 嗯，
0: 所以我想呢，我们做个磁共振，明确诊断以后，根据椎间盘突出的程度，压迫神经的这个部位，
1: 嗯，
0: 我们可以采取很多微创的方法，
1: 嗯，
0: 比如说保守，比如说射频消融，比如说镜下的椎间孔径，
1: 嗯，
0: 或者说 UBE 的方式，
1: 嗯，
0: 哎，这些方式
1: 都是可以解决的，
0: 能够处理99%的患者，
1: 嗯，哦，
0: 啊，
1: 嗯，
2: 那这个方式这个方法还是非常多的，
0: 对，
2: 啊，对，
0: 手段很多，
2: 选择手段
1: 就是，所以我们收音机前有一些关于比如说腰椎间盘突出的啊，就想要就是目前一直在困扰着自己生活和工作的，
2: 嗯，
1: 没办法让自己就是得到很好去解决的，嗯，就是今天听了我们梁主任的这个分享之后啊，您可以找时间来我们南京市第一医院啊，去约我们梁主任的这个专家号，去让他去帮您看一看，然后梁主任会给一个就是合理的治疗方案。
0: 对的，
1: 对吧？好，还有人在问，他说梁主任，这个血糖高的人能吃钙片吗？
0: 血糖高跟钙片两者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1: 好，
0: 没有问题。
1: 嗯，没有问题。嗯，请问一下梁主任，女性72岁，右骨头骨折，心脏有点问题，
0: 嗯，
1: 开放

比了一下半年前开战前特朗普提的条件和现在提的条件，说实话天差地别了。我如果没记错，开战前特朗普三大条件，伊朗必须去核，核能力你不能有了，然后这个导弹能力也要谈，也要削弱，然后再就是代理人武装，伊朗扶持的代理人武装你也要怎么样，切断联系也好或者怎么样，三大条件震惊世界。好，半年之后现在特朗普是

0: 形势和发展走向。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长期吃营养物辅酶 Q 10的好朋友们，请听清楚了，咱们818专属福利正式拉开帷幕，专门面向一直在服用这款辅酶 Q 10的老顾客推出长白山灵芝礼盒的赠送活动。本次活动818可以直接到手10瓶，整整600粒，凡是本次下单全年套餐直接赠送长白山灵芝礼盒。本草纲目早有记载，灵芝性平，久食能够扶正固本，自古以来就是珍贵食补食材，切片煮水、煲汤、炖药膳都合适。辅酶 Q10 作用于细胞线粒体，助力能量生成，侧重给心脏。

0: 也没有恢复和平啊，在这种模棱两可的状态下，这样继续消耗，同时也是继续博弈下去。好，感谢魏老师的解读和分析。那么稍后我们再来关注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以及沙特方面的这个冲突和形势。孟峰呢？
1: 如果说从这个真正的作战能力来看，我个人认为也门胡塞武装应该还
0: 有什么信号呢？您怎么观察这个事情？
1: 其实呢，这就是一种配合的战术，因为现在呢，伊朗已经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沙特包括波斯湾沿岸的其他的这个海湾地区的产油国，它要进行能源的出口，面临非常大的麻烦。一般的大型的这个油就是个搭载石油的这个油轮啊，就是应该是出不去了。在这种情况，如果啊沙特在其他方向的这种能源的出口设施又遭到了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袭扰，那整个全球能源的供应就会大幅度的下降。那么啊，这也是配合伊朗。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啊，或者说这种类似于啊利用军也是利用经济军事手段去展开的这种经济战的这样的手段，那么还是要和美国进行这种战略层面的这个博弈啊。那么沙特它的石油设施啊，其实还是有防空反导系统进行保护的，但是呢，这种袭扰它会影响你的这种啊这个出口石油的这样的一个效率，或者说呢，有一些船只它根本就不敢靠港了啊，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现在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他并不是说呢要针对沙特啊它的能源结构进行啊大规模结构性的破坏，或者说针对它的石油设施进行全方位的摧毁，就是我让你的石油出不去，或者说大量的减少石油出口，那么会导致国际能源市场这个层面出现很大的影响。我认为它核心的目的还是这个。
0: 那么对于沙特来讲，沙特现在对自己的能源设施就是完全防不住吗？因为我看这个胡塞武装每次打击好像都能得手，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1: 是这样，如果你一个了解沙特你就知道了，沙特它的这个石油设施啊确实太多了，而且炼油厂也非常多。那么现在沙特它优先保护的应该还是它的政治中心，包括它核心的大城市，也就是人口密集区。针对这些石油设施啊、炼油厂，甚至包括沿岸的这种能源的出口的体系，它只是有限的进行防御。因为在沙特看来，这些能源设施即使遭到了部分的这种摧毁，或者说呢出现了一些被损毁的情况，它以后花钱对它进行维修，或者说对它进行这个重建就可以了。那么沙特在这方面经费是非常充裕的，而且呢它的这个建设速度也比较快。但是呢重点的这些大城市人口密集区它还是要保住的，因为这才是它最关注的这样的一些目标。所以呢有一些石油设施，那对于沙特而言，即使是遭到了破坏，但是呢只要没有大量的人员伤亡我认为呢它还在它目前承受的范围内当然了，如果说彻底的被摧毁，或者说引发了这种结构性的这样的一个破坏，那沙特肯定也是要进行对等反击的。
0: 这说白了也是无奈，对吧？这个你这个军事资源不够多，防空反导系统也没有那么富裕，你只能说就是一些要地防空投入一些资源，偏远的靠近边境的那么多炼油厂它也顾不过来，所以这是胡塞武装的这种袭扰为什么屡屡得手的一个原因之一。那么我们知道沙特也是有帮手的呀，最近沙特在四处这个笼络帮手这件事上付出了很多外交的努力，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沙土巴三国结盟啊，拉了这个巴基斯坦、土耳其正式的结成军事同盟了。那么他们结盟是8月7号，8月7号之后胡塞武装还在袭击沙特本土的炼油厂，这个时候我看有人说了，给巴基斯坦、土耳其出难题了。那么魏老师您怎么看这道难题？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怎么答这道题呢？
1: 是这样，沙特和巴基斯坦此前就是有共同的防务的这种相关的协议那么巴基斯坦的军队是可以在沙特法律允许的框架内，在双方的协议框架内针对沙特进行保护的。那么为什么说沙特和巴基斯坦的关系非常密切呢？因为沙特它资金比较多，巴基斯坦的一些国防的项目沙特可以提供资金，而且大家不要忘了，巴基斯坦事实上是有核武器的，而且呢它实现了弹道导弹和核武器的结合。巴基斯坦的弹道导弹的实力也非常强，而且呢空军的作战能力也比较强。那如果说有需要的话，无论是巴基斯坦的防空系统还是它的战斗机部队，那么都可以去作为沙特它整个防御体系当中最重要的一些支撑。那么现在又把土耳其拉进来，因为土耳其它首先是北约成员，另外一个呢它的军事实力也不弱，有大量的地面作战部队， 而且呢，土耳其最近这些年在这个防务技术方面啊，通。

0: 过引进啊俄罗斯的武器装备、欧洲的武器装备、美国的武器装备，它自身的国防工业体系啊这个发展的还是比较快的。那么比如说无人机方面、反无人机方面，再加上这个防空系统方面，也可以向沙特提供这个助力。那么通过和土耳其以及巴基斯坦进行更为紧密的防务合作，我认为沙特呢，它也是想要啊一方面要在中东地区进行一种军事平衡。那既然沙特自身的军事实力有一些弱项和短板，那就找两个实力比较强的盟友啊。那么一方面呢是和伊朗啊要进行这个制衡，另外一个呢不排除也是针对也门胡塞武装。那如果说沙特最终决定针对也门胡塞武装采取大规模的作战行动，不排除巴基斯坦可能会啊采取这种协助性的这样的一些动作。另外一个，这也是给美国看的。为什么？因为美国不给力，保护不了他的盟友，那没办法，他只能选择另外一个方案，就是通过和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这种防务合作，强化他的这样的一个防御能力。这也说明沙特对美国其实还是挺失望的。
1: 嗯，那么问题是，这个现在没有看到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这个有出手的迹象啊。魏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0: 我认为是这样，就是首先还是以协助性的防御为主，就是协防。比如说巴基斯坦它的防空系统、反导系统和它的这个战斗机部队部署在沙特的境内，那么它主要是针对来袭的弹道导弹进行防御，针对飞过来的无人机进行拦截，最大程度的保护沙特的安全。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沙特的防空反导系统数量不足，规模不够，很多的重要的炼油设施和这个能源设施它、
1: 最后还有少量的席位了。想报名的家长朋友们不要再犹豫，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在底部菜单栏点击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微信同号咨询热线是13291278879，来了解详情。
2: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

0: 个线条呢是比较悠扬、比较优美、比较流畅，那么它的戏剧性的那种大腔、高腔、高调的呢并不多。
1: 当时呢，组织上考虑，就是说他刚参加革命不久，就是说政治上还不够，思想上还不够成熟，另外呢。

0: 的反应却异常热烈，人们从他痛彻心扉的演唱中，从那情难自控的一跪中，读懂了旧社会千万个喜儿的苦难人生。这样的激情演绎让现场观众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
1: 喜儿嘛，就是受了这个黄世仁的奸污以后，娘生我，爹养我，生我养我，为什么呀？他这一跪是以前演员没有演到这样的，所以从那以后这个跪就成了保留动作，一直保留到今天。
0: 这一次的真情流露反而无心插柳，让郭兰英坐稳了白毛女主演的位置。更重要的是，她塑造的喜儿深入人心，唤醒了无数中国人为迎来光明而投身革命洪流。此后白毛女曾多次复排演出，郭兰英的名字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熟知，甚至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也成了她的戏迷。此后郭兰英继续演出白毛女，她还将戏曲艺术中唱功和做功，也就是唱法和表演两个方面融入其中，演出了《小二黑结婚》《刘胡兰》《窦娥冤》等多部经典民族歌剧，塑造了众多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成为近代中国从旧戏曲走向新歌剧的典型。
2: 我常听到他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是要为老百姓演戏，我们不能高高在上。而且他一直在说，到了任何时候，你们都要感谢共产党，你们的心里头要装着人民。

0: 的情感，让这首源自边区的民歌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红色经典，深深镌刻在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之中。可以说，郭兰英演唱《南泥湾》，伴随着当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故事，代代相传，生生不息。不久之后，在一次会议上，周总理又向他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
1: 他说：“小兰英，你现在还能够唱，还能够演，将来你年岁大了，不能唱了，不能演了，你想过没想过？”
0: 1976年初，郭兰英得知周总理病重，他特地用心录了几支歌，准备送给周总理听。可录音带还没有来得及送出，就传来周总理去世的噩耗。

0: 这是周总理逝世后郭兰英一次演出的实况。这次演出中，他声泪俱下地唱完《绣金匾》，也唱哭了在场观众。周总理逝世后，郭兰英也逐渐理解了周总理当年那个问题的含义。
1: 郭兰英他在艺术生涯中每走一步，都是跟党，特别是周总理对他的教诲和鼓励分不开的。总理说，你要多听听广大观众的反应哦，你的这个艺术是属于人民的，你要去培养像你这样的人。也就是因为他有这个。

0: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1: 他是您的老朋友，他有着独特的声音和不一样的播讲方式。
2: 听众朋友好，欢迎各位来收听铁坤带来的
3: 这个
2: 故
3: 事，
2: 发生在四川凉山的芦坑镇，
1: 围绕永恒的亲情、友情、爱情，主持人铁坤将为您展现多彩细腻的大千世界人间。
4: 而且他见到谁都会问你家有没有不需要的东西。
1: 面对突发的国内外新闻事件，背后的故事更值得期待。
5: 来看本台最新消息，
6: 一岁的安徽小伙周传金在乘坐地铁
7: 抓小孩的后
8: 厨，却在地铁车站勇斗，
1: 迅速及时、丰富多彩、生动真实的新闻故事，尽在江苏新闻广播。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3重追加福利，错过真的是要拍大腿。先说一说主角黄芪党参豆浆粉，豆浆富含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是活力基础，管肌肉，防腿脚无力，管骨骼，助钙吸收，管血管，维持弹性。每天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地基，而咱们这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食材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只有豆浆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无苦涩，不添加蔗糖，纯食材原味儿。如果您前50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可以体验1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3重追加福利等你来领。第一重如果整箱订购，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19.9元；第二重为您包邮到家，足不出户享受轻松购物；第三重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818-9955，400-818-9955。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1块钱适合整箱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产品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啊，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原料到地，新鲜生产日期，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18-9955，400-818-9955。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搭配红枣、枸杞，自然甜味儿，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就是一杯香浓养生豆浆。养生贵在坚持，建议按周期饮用。很多朋友体验之后呢，来电都是整箱订购，每袋19.9元，比市场价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保障，不要再犹豫了。提醒大家，1块钱体验名额，本档全省只有50个，先到先得。400-818-9955，400-818-9955。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元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

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元。活动热线开通最后一分钟，400-818-9955，400-818-9955，祝您参与成功。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两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2: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2: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现

0: 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1: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0: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1: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
2: 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

0: 感算力等核心细分领域。空间信息应用板块呢，打通了北斗高精度的定位、雷达遥感、天基算力等场景落地的路径。我们始终把空间产业作为培育未来增长极的核心抓手。
1: 多点突破后，如何系统集成成为产业跃升的关键。今年上半年，国内首个商业航天星联体在无锡成立，建立统一运营平台，带动建星网端全生态链企业参与，提升卫星体系化组网和规模化应用服务能力。星联体无锡航天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周碧磊：
2: 我们落地了天元星座1+216+N 的高低轨融合项目，打造通感算一体化太空基础设施，依托国资加市场资本的双轮驱动，我们持续开展供需对接以及项目的招商，落地户外应急、物流监测、电力遥感等等的商业化场景，快速跑通航天产业商业闭环。
1: 而放眼整个江苏，商业航天产业正在因地制宜发展，布局也呈现体系化和生态化特征。南京市聚焦航天软件与通信技术的国产化突破，在遥感基础软件、卫星通信终端领域实现自主可控。苏州市在元器件、火箭结构件等领域拥有一批优势企业。南通在卫星智能制造领域扩大优势，银河航天卫星智慧工厂作为长三角首个具备完整成研资质的卫星智能制造基地，已构建起100至2000公斤级卫星的完整制造链条，年产中型卫星能力稳定在100至150颗。银河航天卫星制造工程师孙鹏鹏：
3: 研制周期缩短了80%，让批量造星啊成为可能。目前我们已经拥有具备卫星批产能力的柔性生产线，通过智能化的手段调节，以适配不同卫星特点和尺寸大小。
1: 目前江苏已集聚商业航天相关企业130余家，其中火箭总体制造企业5家，建成产能超30发，卫星总体制造企业2家，核准产能200颗，低轨宽带卫星已为国网、星座等批量供货，卫星载荷及配件企业30余家，地面设备及应用服务企业近100家，已初步形成涵盖火箭、卫星、载荷及部件、地面设备与应用服务的完整链条。
4: 日前，省市场监管局正式印发江苏

0: 提升监管效能、减轻企业负担为核心导向，重构了轻微违法案件处理新范式，填补了制度空白。针对案情简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当事人对违法事实及拟处理意见无异议的普通程序案件，在严格遵循行政处罚法法定程序的前提下，优化内部审批流转环节，实现提速办理。该模式与简易程序形成有效互补，覆盖更多轻微违法场景，让简案真正走上快车道。省市场监管局执法稽查局副局长姚伟介绍，规定的一大突破点就是省去了5天陈述申辩等待期，实现即认即决。
1: 对于当事人认可违法事实、法律适用以及拟处理意见，并书面明确放弃陈述申辩权利的，执法部门无需等待5天申辩期限，可即时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或不予处罚决定书，办案周期直接缩短至少5个工作日。如果当事人在此期间反悔或提出陈述申辩，案件立即转回常规普通程序，确保当事人合法权益不受减损，真正实现提速不减权益，高效不失公正。
0: 规定打造全流程电子化办案，全程依托江苏省市场监管数字化平台，综合执法系统线上录卷，一案一卷，减少纸质材料流转成本，为减少企业负累，规定还大幅简化取证流程。姚伟，
1: 为最大程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经营的影响，规定还明确，在当事人认错认罚的前提下，如果现场笔录、视音频记录可相互印证，且视听资料、电子数据已足以认定违法事实，可以不再重复制作询问笔录和现场笔录，通过现场拍照、录音录像就可以完成证据固定，实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一次确认全案办结，让经营者免于多次往返配合调查。
0: 规定专门设置执法监督与质效评估制度，同时建立定期案卷评查机制，以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准确、程序合法为硬性评估标准，坚决防范简化程序带来的执法随意性风险，做到快办但不乱办，简化但不降低标准。作为全国省级首份系统性简案快办专项制度，规定以流程做减法，实现监管效能做加法，用制度创新平衡严格执法与助企纾困。该规定的出台，标志着江苏市场监管在构建服务型执法新模式上迈出关键一步。下一步，省市场监管局将组织全省系统业务培训，配套政策图解、操作指引同步下发，推动新规落地见效，持续打造高效、便民、规范、有温度的市场监管执法新模式。
2: 近日，省数据局召开政务服务标准化、集成化、数字化工作推进会，全面部署推动政务服务三化改革工作，标志着面向“十五五”我省政务服务基础性构建、系统性提升、整体性重塑全面启动实施。近年来，我省持续深化拓展政务服务，建成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企业和群众诉求一线应答的政务服务体系。线下服务大厅实现省市县乡村5级覆盖，开通上线高效办成一件事60余项，98%的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可办，苏服办注册用户达1.56亿人，12345热线政务服务总客服作用日益明显。今年2月，我省制定全面推进政务服务事项标准化、促进集成化、数字化服务专项行动方案，选择公安、民政、人社、住建、交通、农业农村、卫健、市场监管、医保等9家部门试点，探索积累经验。根据工作推进会部署，我省在先期9个部门试点的基础上，在全省政务服务系统全面启动政务服务标准化、集成化、数字化改革，力争用1年时间完成三化改革目标。
3: 与时代同频，与梦想同行，江苏新闻联播。
4: 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连日来省内多地普降暴雨，保险系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省内多家保险公司迅速开启绿色通道，高效处置车辆涉水救援，农险理赔服务直达田间地头。从城市低洼道路到乡村田野，目前快速赔付工作正在加紧开展。来听江苏台记者刘雨薇和苏州台、常州台的报道。
5: 在常州经开区横林镇绿叶菜种植基地，记者看到连片大棚塑料棚膜被大风撕开了大面积裂口。一早，江苏人保财险农险专员进驻田间逐棚开展灾情核验与定损工作。常州经开区受损主体以果蔬种植散户与小型家庭农场为主，保险公司查勘人员通

0: 过现场拍照、测量受损面积、核对投保信息等方式固定损失证据，为定损赔付提供依据。常州经开区横林镇果蔬种植户沈德，
1: 渔船数量的90%以上，张网等作业类型的渔船仍要服休至9月16号中午12时。针对本轮大规模渔船集中出海，连云港农业农村海事部门集结执法船艇，开展全方位海上巡航管控，全时段、全区域动态监管渔船出港及航经水域情况，全力保障开渔第一网平稳有序。南通市启东、如东、海门等沿海地区的特许捕捞渔船，从由南到北的9个港口扬帆出海，开启今年伏季休渔后的小开渔第一捕。11号晚上9点整，南通启东吕四渔港船闸准时开启，等候多日的渔船在夜色中有序驶出港区，奔赴渔场。益丰海鲜负责人江浩：
2: 主要带回来的就是梭子蟹和金钩虾，希望所有的渔船都满载而归，把所有的新鲜的海鲜带给我们市民的餐桌上。
1: 据悉，开捕时间推迟，梭子蟹和虾类的品质可能会更好。因台风把海底的小鱼小虾等翻到海水上层，饵料充足，以此为食的虾蟹会更肥。待捕捞渔船回港，市场即将热闹起来，全国各地的食客们也将迎来休渔期后的第一口鲜。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新闻联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19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空气质量。今天我省的空气质量优良，南京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17，等级是优。再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今天全市阴有阵雨，雨量中等，今天的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24到25度。
4: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5: 昨天上午，第四届江苏省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决赛在南京正式开赛。来听江苏台记者彭迪帆的报道。
6: 在新兴和未来产业赛道上，退役军人万永镇带着 AI 垂类智能体与 FPGA 算力研发及产业化项目亮相。拥有17年军旅生涯的他，长期深耕军工科研领域。创业路上，万永镇始终铭记军人匍匐在地、擦干国耻的报国情怀，以军工级标准啃下一个个技术硬骨头。他带领团队自主编码封装近100个高性能 FPGA IP 核，弥补国内产业链短板，彻底摆脱关键模块对外依赖。
7: 退役军人他不只有传统的一面，我只是作为其中一个代表，让大家知道还有我们的身影在这些赛道里为国家的一些领域的空白再填补，再往前推一步。所以这次来呢，我并不是想单独的展现某一个方面我的项目，我只是想向更多的人去传达，退役军人也可以在这个领域做出一些自己应有的成就。
6: 如果说万永镇以科创突围诠释报国初心，那现代农业赛道的参赛选手徐林则扎根基层，为乡村振兴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位38岁的基层书记拥有亮眼履历，他是中国海军历史上第一批24名女水兵中的一员，中国首位航母女操舵手。从部队退役后，他来到盱眙黄花塘镇卢沟社区，挑起了党总支书记的担子，牵头社区对接科研院所、农业龙头企业，探索大面积推广稻虾共生的生态种养模式，让一亩田同时长出好龙虾，种出生态米。此次大赛，他带来了新探索的一道三虾生态种养和盱眙1号小龙虾水花苗。
8: 群众的收益也有了，大户的收益也有了，那我们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农村来，让他就所谓的筑巢引凤嘛，所以我们要做高端的巢，让年轻人回来，然后既能照顾老的，又能照顾到小的，这样农村的活力才会有。
6: 这些退役军人转型追梦、敢闯敢干的底气，源自江苏全方位、全链条的创业扶持体系。据统计，2025年全省退役军人创业贷规模突破57亿元，全国首家荣耀商城接入省级采购平台，融创产品销售额达4800万元。目前，全省退役军人市场主体达51.2万个，创办企业21.9万家，其中18家跻身2025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江苏榜单。
3: 随着重磅影片接连登场，暑期的电影市场越来越热。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已经上映，口碑和票房双走高。而电影《
5: 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以高质效。

0: 办案回应新要求，以高水平履职应对新挑战，助力推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法治化、规范化、专业化。
1: 连日来，我省多地官宣中小
2: 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免费游览政府主办的公园和景区，献血者本人累计献血达到800毫升，可以终身免费用血，如不足800毫升，可按献血量的3倍报销。一句话，献得越多，保障越厚重。献血者还可享受用血费用减免便利，全省医院全面实行用血直免一站式服务，出院结算直接在窗口就能减免费用，省心省力。我们为每一位献血者都购买了一份意外伤害保险，让您的爱心善举多一份实实在在的保障。这4项政策是给献血者的敬意，也是一份稳稳的承诺。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请您，为爱行动，伸出手臂，用我们可以再生的血液去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3: 新闻聚合在这里，
4: 针对困境儿童和亲子家庭呢，我们是开设了像苏绣、格雕还有编程、绘画、急救这一块的特色公益课程。那么0到3岁的小朋友呢，我们是有普惠托育点。
5: 我们这次主要是海捕苏子蟹，为此我们也做了充足的准备，准备了800多条网，备足了水、油、冰，目前水情还是非常不错的，希望这次出去能有一个好的收成。
6: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3: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7: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8: 从城市低洼路段到乡村农间地头，我省台风损失保险理赔绿色通道全面开启。白海豚走了，梭子蟹来了，小开渔开启江苏首批渔船出海抢先。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复告，这里是阴到多云的天气，最低24度，最高29度。放眼全国的话，目前呢，按照这个最新的天气预报，现在河南的郑州、新乡、焦作等地是降雨核心区域。接下来我们先点开热搜听一听。
3: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8: 最近呢，在印度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一些视频显示，中方在中印边境争议地区加强了军事活动。印度政府发言人没有否认发生了新的边境事件。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作出回应，说当前中印边境局势总体稳定，上周中印举行了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第36次会议，同意保持外交军事渠道沟通，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另据此前消息，印度8月7号病的危害远远不止于不好看，更损及自身根本。一个作品要想戳中我们观众内心柔软的地方，作品讲述的故事在逻辑上要能够自洽，在常识上要能够经得起推敲。
3: 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养老金融选浦发，即日起至9月末，个人养老金开户并缴存，有机会抽取累计94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28。
8: 时间是7:4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最近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连日来省内多地普降暴雨，保险系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省内多家保险公司迅速开启绿色通道，高效处置车辆涉水救援，农险理赔服务直达田间地头，从城市低洼道路到

0: 乡村田野，目前快速培复工作正在加紧开展。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刘雨薇这方面的采访。
1: 在常州经开区横林镇绿叶菜种植基地，记者看到连片大棚塑料棚膜被大风撕开了大面积裂口。一早，江苏人保财险农险专员进驻田间，逐棚开展灾情核验与定损工作。常州经开区受损主体以果蔬种植散户与小型家庭农场为主，保险公司查勘人员通过现场拍照、测量受损面积、核对投保信息等方式固定损失证据，为定损赔付提供依据。常州经开区横林镇果蔬种植户沈德平：
2: 现在有三农啊跟我们兜底，我们心里面踏实多了。以前都是靠天吃饭，以前受灾了自己砍，心里面压力大呀。
1: 本次台风白海豚的侵袭中，苏南地区成为江苏境内的超强风口，苏州多地出现农作物倒伏水淹、农业设施受损情况。目前苏州农业农村部门已组织多支力量深入一线，通过排涝补种设施
0: 不寒不凉，不像那个薏米红豆那么寒，有人忌讳，脾胃虚弱的呢也可以放心吃，儿童也可以吃，温水冲泡就可以。我们有亲测的视频，到时候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孙教授孙义秋教授是江苏省中医院主任中医师，从事临床40多年，他的号在省中医院也是一号难求，挂号费150元还常常约满。现在呢，不用排队，不用挂号，你可以在家轻轻松松地吃上名医膏方。我给大家念一念这个孙义秋教授研制的茯苓山药膏的10味处这个成分，优质成分：茯苓、山药、鸡内金、麦芽、山楂、陈皮、砂仁、生姜、甘草、蜂蜜。我们的这个小编已经做了一个测试视频，到时候大家去看一下，清清楚楚的成分的表示，还有这个醇厚拉丝的膏体，包括怎么使用。过一段时间呢，再给大家反馈一下我们自己在这个药食同源的食疗的作用之下，大家都有什么样的反应？更期待你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你在服用了半个月或者是一个月之后有一个什么样的反应。确实要提一下，像这样的膏方建议呢，像食疗调理品，它不是药，不会立竿见影，它是温和的、稳定的，所以建议大家坚持吃一段时间，温水冲泡，口感温润清甜，真的是很容易坚持的。前往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早晨的早，就可以弹出专属的海报，扫码添加早有心意小助手，然后接下来商品的链接、售后的咨询，小助手都会为您一一的解答。
3: 江苏省消保委组建的智联家居消费公益咨询平台已上线，平台汇聚了40余位来自智能家居、家装、家电、适老化改造等领域的行业专家，为消费者提供公益免费、专业可靠的消费指导服务。你只要登录江苏省消保委微信公众号，即可点击智联家居进行咨询。智联家居100问，有消费者在平台留言，想换窗户提升隔音效果，是选双层玻璃还是三层玻璃，真的能隔绝外面噪音吗？大家好，我是天天。双层、三层中空玻璃确实能有效隔音，噪音越大，提升效果越明显。日常临街、小区噪音，双层中空玻璃就够用，性价比最高，能隔绝大部分生活、车流噪音。如果紧邻主干道、高架、铁路，噪音持续且音量大，优先选。
4: 最近一份银发健康消费调研提到一个很值得留意的现象，现在中老年群体养生观念正在转变，不再盲目跟风抢购，大家更加看重成分含量、周期合理性，拒绝华而不实的产品，追求看得见的搭配价值。辅酶的热销也刚好顺应这种趋势，大家越来越注重细胞层面的营养，更加关注心脏健康、身体能量，尤其是这次的价格，仅需每天1块多钱就能养护心脏，还有对睡眠好的灵芝直接赠送，这次是首次赠送，也是仅此一次。所以如果您也觉得身体有疲惫感，容易心慌心悸，上了年纪也想养养心，又或者想长期吃辅酶，觉得这次价格还划算，还能送灵芝的朋友，都欢迎拨打订购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进行咨询。具体活动跟大家说明一下，营养无辅酶 Q 10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到手120粒，可以吃4个月的时间，很适合初次体验的朋友，想要回购或者想要长期

0: 期吃的朋友可以直接购买两组，到手整整五瓶，一共300粒，够吃近一年的时间，还能加赠长白山的双汁灵芝，只要花396块钱。4007-1019094007-101909，一款辅酶能不能对心脏能量进行有效补充？足量的有效成分是基础，再加上适配国人体质的配方设计，才能更好的被身体吸收利用。营养屋的辅酶 Q 十一粒中就含有45.14毫克，有效含量扎实充足，而且是软胶囊质地，不给肠胃带来负担，避开了市面上部分产品含量偏低、利用率差的问题。你像我们的听众张阿姨观望了很久，也是比对了好几款同类产品，最担心含量虚标，吃了没效果，又不想一次性投入过多，最后就选择了咱们营养屋396的套餐，周期适中，每天规律服用，再搭配上送的灵芝泡水喝。前几天给我们带来反馈说体力变好了，晚上睡觉浅容易醒的毛病也好多了，呼吸更加顺畅了，自己感觉特别惊喜，更加确定了要长期吃营养屋辅酶养心脏。300多块钱外面吃顿饭就花掉了，但是换成辅酶能吃将近一年的时间了。396块钱到手5瓶，整整300粒，还有长白山的灵芝可以用来补气血。现在就可以打进4007-101909进行咨询订购，而且加赠的灵芝是限时福利，不是长期标配，真的是先到先得，赠完以后不再加赠。想要的朋友赶紧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